一片知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得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

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喜迎384名新生入学。池田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9月1号起，我市启用15处电子警察。8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开学典礼活动，喜迎384名新生入学。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在八小林阁校区，迎新师生代表手举迎新牌，分列校门两侧，热情迎接一年级新生及父母的到来。孩子们走过迎新门，逐一完成榜样德育、智能科普、闽南节气、礼仪健康等内容的闯关游戏。
2: 我们主要是以遇见美好看见成长这个主题来设置了5个关卡，也是希望他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呢，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们的教育理念是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那做这些几个环节呢，都是立足于这个教育理念来开展的。
3: 感觉的八小进来整个校园环境都很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对小朋友嘛，肯定是充满期待的。
1: 在每个教室内，班主任老师亲切地引导新同学们互相认识，排队合影，留下小学生涯的第一张全家福。此外，每位新生还在父母老师的协助下写下关于未来的心愿，投入到心愿瓶中封存。
2: 他们呢，用画的，也有的是用写的。这一个心愿瓶呢，在他们6年级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会再重新启封，让他们呢回首看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个纯粹和童真。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拥有林阁和大山后2个校区，今年秋季共招收384名一年级新生，其中林阁校区240人。学校采用信息化均衡编班形式，服务开发区企业职工及学校周边居民子女就近入学。
0: 养正启新城，同心向未来。8月31号，养正中心小学新校区举办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典礼，创新采用亲子闯关形式，落实五育并举，帮助新生开启崭新的小学生活。
1: 校园内氛围热烈，活动设置正德、正身、正知、正美、正行5大闯关关卡，对应学校5大育人目标。新生在家长陪同下依次参与打卡留影、趣味猜谜、闽南语诵读、书写正字等体验项目，集齐印章，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养正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本次的新生入学典礼呢，策划是以学校养正文化特色课程为核心的，激发他们呢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帮助孩子们迈好入学的第一步，开启养正的成长之旅。
1: 闯关结束后，新生进入教室参加班级见面会。与此同时，新生家长会及幼小衔接讲座同步开展，打通家校共育桥梁。
5: 1年级了，有点紧张，只包5支铅笔，1支铅笔盒，1支橡皮。
1: 本次入学典礼将以德养正、以智养正、以体养正、以美养正、以老养正的育人理念融入沉浸式体验。仪式虽短，意义绵长。学校将继续深耕养正教育，陪伴孩子们向阳起航。
0: 今年秋季，安海镇坝头小学尽管仅有14名新生，校方依然精心筹备，为一年级新生打造了一场充满仪式感与温情的开学礼。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8月31日上午9点半，14名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依次穿过由五彩气球编织而成的迎宾小拱门，步入校园。随后，学校为他们安排了签到打卡、拍照留念、点朱砂启智、跨栏送祝福等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环节，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许。
6: 我上了1年级了，我感觉无比开心，在坝头小学可以交到新朋友，也学到新知识。
1: 在教室里，14名新生在语文老师的细心指导下，郑重地写下了一个汉字“人”。这一笔一画，既是开笔破萌的传统仪式，也寓意着孩子们由此迈出书写自己人生篇章的第一步。校领导表示，作为一所扎根乡土的乡村小学，学校始终珍视每一届新生， 无论有多少人，都会从环境布置、课程准备到心理关怀等各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温暖与呵护，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感受到学校如家般的爱与支持。
7: 今天呢，为我们所有的14名学生布置了一系列精彩的闯关游戏，那通过这个闯关游戏，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更快的融入我们的BUT 小学这一个大集体。那通过这些举措呢，我们也让我们的14名学生以及他们后面的背后的家长了解到我们学校对新生的重视。
0: 为了激励优秀学子，8月28号，新塘街道后户社区联合后户小学校董会向社区10名优秀学子发

0: 发放奖学金。
1: 现场，新塘街道后库社区和后库小学校董会向今年考取本科、硕士及博士的十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2: 就是非常感谢社区以及校董会搭建的这个温暖的平台，也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的默默付出以及支持。这份奖学金像是给我们的一种鼓励以及鼓舞。走出去学习只是起点，而非终点，也希望我之后能够，尽我所能回馈社区，回馈社会。
1: 近年来，新塘街道后库社区持续重视教育发展，奖学助学氛围浓厚。自后库小学校董会成立以来，该校董会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帮助更多优秀学子专注学业发展。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石店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9月1号起，我市启用15处电子警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日，池田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切实增强全镇学校安全管理综合能力。
2: 来自全镇各中学、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教育中心及各基层小学、幼儿园的分管领导及保卫主任、安全员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校园安全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在集中培训环节，池田镇安办与晋江市消防大队工作人员围绕消防设备使用、初始火灾应急处置及校园常见消防安全隐患辨识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和案例分析。
3: 我们培训这个群体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先当明白人干明白事，让他们知道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和灭火器等等消防设施的操作使用，带动整个学校的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和消防水平能力的提升。
2: 理论学习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参与疏散逃生自救演练，在引导员指挥下，大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整个过程反应快速，配合紧密，演练取得预期效果。
4: 这次培训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消防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回去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家人，做到防患于未然。
2: 下一步，池田镇将持续紧盯校园安全关键环节，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辖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1: 开学在即，8月28号下午，晋江二中池田中学教育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全体教职工、保安、生管、物业及食堂员工共400余人参训，通过理论授课、线上测评、分组实操、场景演练四位一体模式，全面夯实新学期校园安全根基。
5: 当天下午，学校邀请泉州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围绕校园消防安全基础、灭火器与消防栓识别使用、宿舍火灾风险排查及初期火情处置要点进行系统理论授课。随后，参训人员按教研组划分为4组，轮流开展干粉灭火器灭火、室外消防栓出水操作等实操培训。消防教员逐组纠错点评，规范提、拔、握、压及水带连接动作，确保人人过关。针对宿舍重点区域，生管人员、行政人员及校园消防应急队伍同步开展火情专项演练，模拟报警、一键上报、初期处置与人员疏散全流程。
6: 我们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安全实操演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消防安全从纸上知识落到手上实操，筑牢全员安全防线。
5: 下一步，晋江二中池田中学教育集团将持续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日

0: 常巡查、隐患整改和应急演练的硬举措，健全校园安全常态化机制，筑牢新学期平安校园防线。
1: 为深化平安建设，优化交通组织，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自9月1号起，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深沪镇启用15处电子警察。
0: 此次启用的15处电子警察，重点抓拍二轮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深沪中心幼儿园路段、宝生大地安宫路口、东山小学路段、华科路华山菜市场路段、金宇新菜市场路口、华科路浩沙路段、青林路金宇社区路段、第二中心幼儿园港富社区路段、首峰幼儿园路段、狮峰新大街好又多超市路段、同心路沪江宾馆路段、同心路镇政府路段、东安菜市场路段、新大街与同心路交叉路口、沪江路金宇社区路段。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大赛评选结果出炉，由晋江本土企业及创作者自主研发设计的5款文创作品，从全省2000多款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福建礼物官方认证。
2: 此次晋江获奖的5件作品，分别为砖石燕尾、马克杯套装、九闽巨幅纸雕灯、闽韵熏香礼盒、安全式易收纳自动开合伞、一桥见海手工大米灶。品类横跨生活日用、家居美学与特色伴手礼领域，作品深度萃取闽南古厝建筑、海丝商贸文脉、古法制香技艺、福文化 IP 等本土文化内核，将地域乡愁与实用功能现代设计巧妙融合。本届大赛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省各地优质文创精品同台竞技，专家评审委员会围绕文化内涵、设计创新、商品属性、产业价值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定，最终遴选出一批兼具地域特色与市场潜力的标杆产品。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泉州市2024年度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培育建设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晋江共有5个专科通过验收评审，获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或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
2: 此次通过验收的专科包括晋江市医院中医内科、晋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晋江市中医院儿科、晋江市第二医院中医针灸科、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肺病科。其中，市县级医院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基层医疗机构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截至目前，晋江市已拥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1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4个、泉州市级中医重点专科7个、晋江市级中医重点专科9个，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0: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尔等听了，朕书同张志成行为恶劣，导致我家小姐命丧黄泉，兵不劳役，传下话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尔等快快去见找。
1: 对。

秀气。秀气。秀气。秀气。笑。

0: 贾元
1: 在，
0: 速速将他唤醒，前来见王。
1: 是。哎呀，这一口声，你把我吓得可不轻啊！你这一口声，快快醒来，快快醒来！哎呀，来！
0: 哎呀，小姐！
1: 哎呀，什么小姐呀？我看你是公母不分了呀！你快快快见过我家老爷，
0: 见过大爷是。这一口声为何深坑半夜导致荒郊，家住哪里，姓氏名谁，有什么苦衷对我讲来。大人容禀，我名张之成，愧得宁陵人，亲娘下世遭其母心毒恨，可叹你秋皮金鸡所寄生，岂不问冤车之中捆麒麟？我问你何时配挂黄金衣？但等那产公之归不去。

0: 有心收你为义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1: 这
2: 哎，这一口上我家老爷乃是一片好心，还不快快上前认下。

起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后，道爷门当户对。老爷，只是咱那女儿自幼娇惯成性，不免把咱那女儿换下楼来，问问她意下如何呀？
1: 就依夫人。家园。
2: 在。
1: 还你家大姑娘下楼。
2: 是。雪花。
3: 哟。
2: 快请大姑娘下楼喽。

0: 坐下，
1: 坐下就坐下，免得我脚站打。有话不说，难道还有二百钱的开口理吗？儿啊，把你换出非为别事，只因有人来替我儿的婚姻之事来了。
0: 啥？我说娘啊，有人来替俺的婚姻之事了？
1: 是啊。我说娘啊，
0: 啊，
1: 不提起俺的婚姻之事倒还罢了，提起俺的婚姻之事，怎不叫孩儿我憋了一肚子愤气？
0: 是闷气
1: 啊，是闷气。我说娘啊，你还记得那一年那一月当初的那一天吗？
0: 哎呀，有那么一天也就是了。
1: 有那一天，有人来提俺的婚姻之事，眼看就说个七八成了。可俺爹嫌人家门不当啦，户不对啦，硬是把俺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
0: 我说娘啊，要是那个时候让儿过门成亲，女儿我好有一笔。笔酒何来呀？
1: 好笔呢，哼哼，
0: 秋葫芦万寡。此话怎讲啊？
1: 一肚两三，一肚两三，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都成一小圈了。
0: 哎，嗯，
1: 我说娘啊，到底提亲的是哪一家呀？
0: 非是别人，就是你那邱念伯之子，姓柯，武状元。
1: 啥？还是个状元呢？
0: 是啊。
1: 我说娘啊，
0: 啊，
1: 孩儿我是个痛快人，不知那武状元他。
0: 他呀，和恁爹一样，常虫吃扁担。
1: 此话怎讲？
0: 只棍儿一条。
1: 既是这样，那
0: 怎么样啊？
1: 还有啥说的嘞？
0: 愿意啦，愿意啦。儿啊，既然婚事已下，我儿赶快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就是不愿娘生气。
0: 嗯，去吧，去吧。不行啊，我怎能不放心了呀？对，我还得再嘱咐两句。
1: 我说娘啊，我又回来了。
0: 这咋又回来了？哎呦，我说娘啊，俺那个爹好吃酒，往后可别让俺爹再吃酒了。
1: 咋了？
0: 哎呀，吃酒多好无事。我说娘啊，他要是再把俺的婚姻之事给耽搁下来，女儿我又有一笔。笔酒何来呀？
1: 好笔呐，八月里掐鼓。
0: 此话怎讲啊？
1: 岁数大啦。
0: 娘，我明白，
1: 明白也好说话，那糊涂人他难缠。
0: 儿啊，赶快回房去吧。
1: 回去就回去，俺还是不愿娘生气。
0: 去吧，去吧。
1: 哎呀，老 天一样，我今天说我的婚姻不投，明天说我的婚姻不投，这一回我的婚姻总算是投了。这一回大姑娘，我的婚姻好

0: 呀？
1: 我家嫂

0: 蒙各族保佑，我儿得中五状元，由于周家小姐定下亲事，朕来双飞临门。今日老身可向佛祖还愿，明日
1: 有
0: 快叫公平相

了。

0: 天，我就回来看你啊！
1: 盖上，盖上。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2: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2: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1: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回吗？
1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0: 你把手机的，谢谢。
12: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3: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老婆，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
9: 妈，
10: 不走了哈。
5: 爸，哎，
9: 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18: 妈妈，
19: 你爸来了。

0: 我想让你帮我离开上海。你以为我有这个能力吗？你没有这个能力，蜂巢有。蜂巢也在追杀你。
1: 那是你的事儿，与我无关。
0: 我的事儿？好吧，那我凭什么帮你？
1: 凭你欠下人的，是你让他拿着枪对着他的亲生父亲，是你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是你亲手把他推。

见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顾盼，你我之间不管有什么仇恨，但是你不应该把夏恩拉进来，他很淡。

0: 楚从。
1: 苏梅啊，
2: 没想到是我吧？
1: 或者等了我很久了？
0: 确实没有想到你会亲自打电话给我。
3: 但我的确等你很久了。
1: 你说我们师生一场，这是何必呢？
0: 你说过你不喜欢猜谜语。
3: 同样我也不喜欢。
0: 有什么你还是直说吧，我很忙的。
1: 放过夏恩，
2: 放过我们一家三口吧，
1: 好吗？
0: 诚意呢？
1: 那怎么样才是有诚意呢？
0: 交出黑匣子。
2: 今天晚上9点，
1: 你带着夏恩到西郊的废弃仓库，
2: 我会把黑匣子交给你。
1: 但是我不希望你带太多的人，
2: 否则我仆从宁愿
1: 鱼死网破。

0: 刘科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校长，
2: 王素梅同意了，属下这就去安排。
1: 王素梅感兴趣的是黑匣子，而不是我。但属下担心他会使诈。你了解黄素梅的历史吗？属下
3: 有所听闻。哦，你说来听听。
1: 黄素梅的父辈曾是清朝大员，满姓乌鸦氏，汉姓荒，是地地道道的正黄旗人。
3: 那都是我一手杜撰的。 其实，他是上海人，出生在上海一家很低档的妓院里。

他煎熬了7年，这7年里，林林总总，什么人都有。第8年，他终于碰到了一个船员，这个船员愿意为他赎身。

0: 苏梅，我向你保证，再有半年，我就可以攒够钱了。啊，对了，苏梅，我这儿有封信，是写给我母亲的。 你帮我送一下吧，只要送到祥云服装铺，交给他们店老板就可以了。他是我同乡，他会帮我转交的。
1: 老板，这雅宾给你的信。

0: 你知道这封信里是什么吗？
1: 属下猜测，应该是日本人或是共军的情报。
0: 嗯，没错，那个船员是替日本人做事。
1: 怪不得黄素梅那么恨日本人。
0: 后来我抓到了那个船员。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话呀！
1: 他本名江小强，有5个化名，一共有13个县里的女人，为了传递各种情报。
2: 审完了需要的东西，我就把他扔给黄素梅。黄素梅折磨了他3天，才让他断气。死了心的女人太可怕了，校长。
1: 这就是我看中他的地方。从此，在他的眼里，只有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让他稍稍心安。 他的权力的渴望高于一切，只要有权力，他可以付出，同样可以放弃。你换句话就说，他可以为自己得到的权利而做出取舍。这也是我当初答应带他进入青山的理由。所以，我今天晚上我绝对不相信他能使诈的理由，因为那个黑匣子里边的东西。
3: 足以让他坐稳青山，
4: 所以黄素梅，她绝对做不出来鱼死网破的事情。这就是黄素梅。不用带那么多人，选几个精英就够了。
0: 可是校长，
4: 没有什么可是。西郊的废弃仓库，周边地势非常开阔，如果我们带太多人的话，一定会被捕从发现。
0: 要是他真过来个鱼死网破，
4: 那我们就得不偿失了。
0: 那要是普通趁机逃走了怎么办？
4: 我不会让他逃走的。
0: 知道了。
4: 还有，这次行动，保密。

校长，您说顾盆为什么不拿着黑匣子直接去找黄素梅换人？黑匣子的真伪，只有我能辨别出来。你认为黄素梅？

0: 你不相信顾盼吗？反过来又说，顾盼能想不到这一点吗？
1: 属下明白了。

0: 您就是莫，不，应该是普夫人吧？哟，真看不出来，你是从哥从那种地方带出来的。
1: 黑匣子呢？还没到九点呢。黄校长，稍安勿躁。
0: 我可以等，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九点？

姐，仆从，你什么意思？

0: 时间刚好九点。黄素梅，放我夏安，黑匣子就是你的。
1: 怎么证明他的真假？你想怎么证明？黑匣子是你的，密码自然你知道。我要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打开。可以，古凡，把黑匣子拿过来。古凡，你要干什么？先把夏安放。
0: 等一下，兰儿，黄素梅，你真的想让武从来验证真伪吗？你就不怕他验证之后拿着黑匣子重回青山吗？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2: 顾盼，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1: 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他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宗哥，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顾盼，
1: 我向你保证，宗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来儿的。
2: 对天发誓，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听话，可是，仆从。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3: 顾盼，谢谢你啊。
2: 敢耍花样！

0: 王兄妹，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1: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0: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还有这个必要吗？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 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
1: 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0: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定保证顾盼的安全。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
1: 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2: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3: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2: 是。

0: 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枫桥呢？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1: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0: 因为谭仲文吗？可谭仲文已经死了，这是你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1: 是，他是死了，因为他死了，所以我的心也死了。我能让他醒过来？你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确实的死了，这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0: 那我等着他醒过来。

0: 恭喜你啊！恭喜你，终于说出来自己心中的爱。不过，顾盼小姐好像并不领情啊。
1: 金先生，对不起。你是应该跟我说对不起，
0: 因为你刚刚审讯的内容完全不是我想要的。
1: 是，顾盼，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特工，但是你有一个缺点，就是感情用事，是吧，星明？
2: 是。
1: 所以这次黑匣子事件，你又被人利用了。 并且很可能被很多人利用，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2: 金先生，我……
1: 好了，不用说了，我相信你。
2: 谢谢金先生。
1: 不用谢我，你要谢就谢罗星明吧。如果不是他足智多谋，在我想杀掉你的时候。 用对你表白的方式来保护你，恐怕你现在已经见那个什么谭仲文了。我说的对吧，
2: 金先生？你可能误会了，我刚刚也是情不自禁才……
1: 好了，不要再挑战我的智商和耐性。我是很容易反悔的。

0: 可以看得出来，你刚刚使的是一箭双雕。可是我想知道，你凭什么判断我会因为你对顾盼的表白，而会放弃想要杀掉他的想法呢？
1: 因为，
0: 我要听实话。
1: 因为我知道，金先生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冯朝。
2: 刚刚经历仆从的围剿和龙志杰的背叛，正是动荡不安的时候。相信金先生不会图一时的痛快，而得罪我这个行动队队长。<笑>你很聪明，我想告诉你，能让你得逞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你刚刚对顾盼的真情流露。正是这样。 我才没怀疑到你们俩之前是已经串通好的，所以你的威胁成功了。
1: 金先生，真是对不起，以后再不会这样了。
2: 好了，祝福你们。<笑>

0: 我刚刚，夏安呢？他伤势太重，只能把他留给青山了。
1: 不知道他能不能扛过去。

0: 还没有普通的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敢确定，他并没有离开上海。要是只是我自己每天眼睁睁的看着他也就罢了，而在青山还有另外一双眼睛每天盯着他。是谁？
1: 蜂巢的奸细。
0: 这两天这个人晚上总是偷偷摸摸的进我办公室，只可惜我没有抓到他，还把自己搞得心力憔悴的。乔杰，要不你来帮我管管吧。
1: 算了，校长，我知道您在怀疑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个时候，我只是一时糊涂，中了普从挑拨离间之计。怎么，还跟我记上仇了？我没有跟您记仇，校长。我，要不我们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厅长，让他找人来开锁。
0: 不行，这个匣子里到底装有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装，我并不知道。如果贸然的交上去，出了什么差错，张华贵到时候就把我当成陷害普从的替罪羊了。我千方百计得到的黑匣子，它现在就在我手中，可是呢，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1: 真是可悲啊！校长，既然您信任我，那我就暂时帮您保管黑匣子。等到您找到真正能够打开它密码的人之前，我都会用性命保证它的安全。
0: 乔姐，你永远是我的好学生。

0: 张厅长，
1: 黄总委啊，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啊？不是说已经拿到黑匣子了吗？怎么还不送过来？上面的人已经在追问捕虫的事儿了。
0: 对不起啊，张厅长，这个黑匣子对于我来说还有别的用处，
1: 所以，我耽误了两天，
0: 但是今天就能给您送过来。
1: 那快就送过来吧。好。
0: 我现在就给您送过去。
1: 等一会儿，你是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
2: 怎么了？
1: 哎呀，黄素梅啊，你是不是昏头了？
2: 你明明知道黑匣子里边有仆从勾结党国高层的证据，还要把他送到军事委员会来？万一军事委员会里就有那个所谓的党国高层怎么办？
1: 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那我应该送到什么地方？
1: 这样吧，明天中午11点，你带着黑匣子到百老汇广场等我。等我拿到它，我直接开车去南京，亲自交给蒋委员长。这样也好。记住了，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0: 放心吧，张厅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黑匣子到黄素梅手里这件事情，为什么金先生漠不关心啊？
1: 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漠不关心，甚至在行动最初的时候，他还装作一无所知。其实啊，他是另有打算。
0: 什么打算？
1: 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什么？黑匣子在你那儿？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找机会拿到黑匣子，但是黄素梅防范得太严，所以我始终未能得手。不过，这却让黄素梅变得焦躁不安，所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黑匣子对于黄素梅来说。 是何其重要，怎么可能把黑匣子交给一个自己曾经怀疑过的人呢？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黄素梅这是对你最后的测试，同时想通过稳住你来稳住风潮，以免打扰他去找张华贵。所以。
1: 我现在这个黑匣子是假的。
0: 当然，你要是不信，把它拿回家打开看看。
1: 知道了，先生。
0: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按照黄素梅做事的方式，只要她怀疑到一个人，就会一直追查到底。所以，是时候离开青山了。

0: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是蜂巢的人。你知道蒲从为什么在将夏安母亲的线索告诉夏安之后，会选择跳楼自杀吗？
1: 为了麻痹黄素梅。
0: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逼出潜伏在青山里的那个内奸，好让黄素梅引起怀疑，并且将她隔离起来，不让她掺和到整个夏安寻母的事件当中。
1: 这是你的猜测。
2: 经过证实了，你想想，夏安有没有给你提起过，除了黄素梅，还有谁对蒲从跟他说了什么感兴趣呢？蒲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他呀。嗯。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
1: 在你和仆从还有黄素梅交易的那天晚上，田乔杰为什么会突然的出现？
2: 黄素梅安排的，
1: 是金先生的安排。那天我只知道你要跟他们交易，但并不知道你们交易的地点，所以我早早的就潜伏在了青山军校的周围，想跟着黄素梅一块儿过去。

可我到了西郊仓库，却发现田乔杰也在那里。如果这是黄素梅的安排，她完全没有必要潜伏在青山军校周围，并且偷偷地尾随其后。 我们很快就会证实这件事了。

0: 田队长，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校长说你在看管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前来保护你。
0: 知道了，辛苦了。

0: 你约我来，不只是喝咖啡吧？
1: 顺便请你看场戏。
0: 看什么戏啊？
1: 王素梅，等一下会在那里把黑匣子交给张华贵。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崔老师可是跟着他好几天了。
0: 你们要毁掉黑匣子，必须毁掉。不然，等张华贵发现黑匣子里面空无一物，肯定会去找王素梅算账。到时候，这一消息一定会传到金先生的耳朵里，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呢，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不需要亲自动手。
1: 你约我来，不只是看戏那么简单吧？这金先生呢，是绝不会允许黑匣子落入张华贵的手里。所以，你今天很有可能顺便看到蜂巢潜入青山里的那个内奸。

0: 你为什么约在这儿？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或许是为了避开某些国民党官员的视线吧。
0: 真是悲哀啊。

0: 别找了，还没到田乔杰出场的时候呢。
1: 金山的车来了。

0: 什么意思？张厅长，您会带着黑匣子去南京吗？那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选择在这里跟你见面呢？一会儿从这儿直接走。好啊，我跟您一起去，顺便路上我可以保护你。你们青山人呐，永远不相信别人。
1: 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南京。不过，这黑匣子长什么样，得让我看一看。有这个必要吗？
0: 有。
1: 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 如果没有密码，将它强行打开，或者密码输入错误，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
0: 我知道，现在上路吧，开车。

0: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向你汇报。
1: 什么事儿？
0: 我用来记录咱们那些账目的黑匣子丢了。
1: 什么？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王淑梅一定会把黑匣子交到你手里。

你还没这个资格。

等一下，我跟你说，天骄劫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齐木

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啊，还有什么时间？啊，没了没了，
1: 金先生，谢谢你。啊，
2: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1: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1: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3: 是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你真的以为金先生？ 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
2: 我已经道过歉了。
1: 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

0: 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教你吧。
1: 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0: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
1: 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
0: 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都在他的预料之中。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0: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西楼的结构。 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失敬失敬。
1: 谢谢。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2: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1: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2: 是个苹果。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怎么了？刚刚枪声怎么回事？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田乔杰的注意力。
1: 老师怎么来了？
2: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回那个假的黑瞎子。
1: 那他……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3: 看来姓名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4: 是，我保证。

0: 你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0: 所有吗？

0: 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要劝老爸戒烟。
2: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2: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5: 前方车辆，
3: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别人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举行；
1: 晋江公交创新特色专线推进公交加文旅融合发展；
0: 我市多个单位1976个停车泊位错时对外开放；
1: 晋江5个中医临床重点专科通过泉州市级验收评审。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告。8月29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对深化隐患排查整治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克服疲惫靠的是信念，保持状态靠的是机智，打赢硬仗靠的是情怀。全市上下要保持攻坚状态，打起12万分精神，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决心，克服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始终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隐患排查、问题整改、专项执法和责任落实穿透到位，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坚定铁腕整治，全面落实全省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对标检查标准逐家过细，逐项检查，逐条消耗，以务实举措推动安全隐患彻底清零。要分类整治，疑难点位，坚持帮督一体，因企施策，落实好挂牌督办机制，提升监管针对性、时效性。要重点攻坚电气安全，按照一个专班、一支队伍、一套机制高效推进，强化统筹，充实力量，闭环落实，从源头化解火灾风险。要督促房东常态化落实5个1安全管理责任，一动一策制定整改方案，确保隐患系统整改彻底消耗。会议强调，要强化统筹兼顾，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消防安全和各领域安全，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劳资纠纷化解、房屋安全、校园安全等重点工作，全力稳增长、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要着力锻造过硬基层干部队伍，平稳有序、依法依规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选出政治上的明白人，维护安全的守门人，村务发

0: 发展的领路人。
1: 八月三十号上午，青羊街道普贤中心小学正式升格挂牌。这所由乔青创办于1946年的学校，在走过80年办学历程后，迎来发展新起点。
0: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普贤中心小学揭牌。从小学到中心小学，升格的不仅是校名，更是办学品质的提升。
2: 借此这个升格的计划，我们的这个普照的这个乡贤们就那个大力支持的学校，把我们学校这个外立面，你们看外立面这些呢进行了大幅度的整改，然后让整个学校呢焕然一新。而这次的升格呢，对于我们学校而言也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跟机遇，同样也是为了能打造我们这个学在青羊的这个大品牌，为我们的晋江教育呢提高提质。
0: 据介绍，普贤中心小学由吕外乔钦于1946年创办，80年来薪火相传。2025年，学校与凤安小学实行总校制办学，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 本学期我们普贤中心小学呢，总计学生是1070多人。那在这个总校制的这个制办之下呢，相信两校的学子呢都能够共同成长，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当天还举行普贤中心小学学校发展规划座谈会，邀请乡贤校友共话学校未来发展。今后学校将积极对接学在青羊教育品牌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学校。市委常委、副市长吴靖宇出席揭牌仪式。
3: 近日，晋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全红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高全红介绍，晋江公交持续动态优化线网布局，完善枢纽接驳体系，拓展定制公交服务，推进场站候车设施提质升级，不断提升公交出行分担率，为晋江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公共交通保障。
0: 高全红介绍，晋江公交聚焦福厦高铁泉州南站枢纽配套，完成多条途经南站公交线路优化升级，线路串联城区各大商圈及五店市、吴林、安平桥等文旅点位，同步衔接泉州实施跨区域公交线路，提升高铁旅客换乘效率，实现枢纽、商圈、景区互联互通。动态调整城乡公交线路，根据产业园区、村居客流变化，优化延伸多条线路，补齐工业园区老旧片区站点覆盖短板，持续完善市、镇、村三级公交网络。同时，晋江公交创新开通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三条免费专线。今年暑假，他们又开通暑期滨海免费公交专线，四条线路均实行免费乘坐，为市民游客出行带来便利。截至目前，暑期滨海免费公交专线累计运行504趟次，串联多处滨海游玩点位，有效缓解景区停车压力，方便群众尽享海岸风光。三条工业旅游专线累计运行938趟次，打通工业研学观光出行通道，助力产旅深度融合。高全红表示，面对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及秋假，晋江公交将持续优化出行服务，推出特色旅游线路，加密班次运力，全力保障节假日群众出游出行需求。
1: 来看一组时政消息。
0: 8月29号上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晋江市池店镇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过去5年工作成效，科学部署未来5年重点任务。今后5年，池店镇团委工作将按照抓基础、促规范、创特色、树品牌的总体思路，持续提升团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重点从4个方面发力，强化思想政治武装，筑牢青年理想信念根基，创新多元领域团建，构建全域活力组织矩阵，提升干部综合素养，锻造实干担当青年工作队伍，聚焦中心服务大局，打造青年友好型发展生态圈。8月30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晋江市永和镇第18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永和镇团委工作，明确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今后五年，永和镇团委将坚持党建带团建，全面夯实基层组织，拓展非公及新兴领域团建，坚守为党育人，持续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讲好永和青年奋斗故事，聚焦青年所需所盼，精准服务就业创业，拓展交友渠道，关爱困难群体，擦亮永和青年名片，壮大青年协会力量，做优永和美志愿服务品牌，丰富青商杯等文体赛事，从严管团治团，锻造清澈纯粹的青年队伍。

0: 近期，在晋靖镇及滨海社区工作人员的引导推动下，晋江市原籍服装织造有限公司抓实安全整治，补齐安全短板，对照标准完成隐患整改，目前已经顺利复产。
1: 8月29号，记者走进晋江市原籍服装织造有限公司，看到规范通畅的安全通道，标识清晰的逃生出口，规整到位的应急设施随处可见。
2: 这段时间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把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实打实的把消防薄弱环节全部补牢，投入40000余元在车间宿舍楼外墙增设应急逃生爬梯，让员工多了一条逃生的途径，拆除了宿舍与围墙之间的搭盖，整治了厂区的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安全隐患，更新更换防火门，规范落实防火分区设置，同时配套建设员工食堂，切实化解员工在宿舍使用大功率电器做饭的突出风险。
1: 安全整治不止于改隐患，更重在管长远。该公司将安全标语、岗位职责、作业警示全部上墙，把安全提示延伸至生产一线，同步升级微型消防站，配齐重点区域应急物资，提升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常态化组织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推动制度、设施、人员应急能力提质增效。
2: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厂区全覆盖安全隐患自查，建立隐患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严格落实镇社区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求。
1: 下一步，金井镇将总结推广原籍服装的整改经验，引导辖区经营主体主动抓安全，自觉除隐患，持续夯实安全生产根基，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停车难、行车难、管理难、秩序乱，三难一乱曾是困扰陈代镇韩口村的烦心事儿。近期，韩口村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班以扩容增量、规范存量为主线，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实施“三挖三治”工作法，让辖区道路通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1: 针对河滨路、韩口桥、七一北路等路段人流车流密集、泊位缺口大的现状，整治专班在“挖”字上做文章，从挖路内潜力、挖闲置空间、挖边角地块三方面发力，在盘活道路资源的同时，主动踏勘周边闲置空地，改造为公共停车场，利用边角地块、支路空地增设停车泊位，从源头填补停车供给缺口。
4: 联合交警部门现场勘查规划，同步施划道路标线2550米，明确停车区域和通行边界，施划路内停车泊位，累计新增机动车泊位94个，非机动车泊位200个，最大限度释放道路停车空间。
1: 据介绍，随着闲置空地边角地块改造的推进，预计还可再新增机动车泊位60个。同时，整治专班还在治字上下功夫，针对僵尸车违停占道等问题，联合交警部门集中清理僵尸车164辆，联合城管部门整治违规搭建、占道经营及私设地所等行为，清理违规广告牌和占道非机动车，确保公共资源划得出、用得上、管得好。经过系统整治，河滨路、韩口桥、七一北路、二号支路、颍川街5条道路停车泊位供给提升，交通通行状态良好，运行有序，群众停车体验持续改善。
0: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为落实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晋江市积极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将富余车位向社会措施开放，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闲置停车资源，最大限度便民利民。部分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泊位将措施对外开放。
1: 此次内部停车泊位措施对外开放的单位有晋江市档案馆、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3中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4中队、晋江市市场服务中心、青阳罗山新塘陵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委员会。对外开放的停车泊位总共有1976个，开放的对象为7座及以下手续齐全、合规合法小型非营运民用车辆。 需要提醒的是，车辆进场后需低速慢行，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出入口，碾压绿化带，不占用专用车位、无障碍车位。所有停放车辆需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管理与调度，遵守单位内部管理制度，严格遵守规定，安全有序停放，按时驶离。停放车辆自行做好防盗防损安全防护，车内请勿存放贵重物品，停放期间发生车辆刮蹭、财物遗失等问题，由车主自行承担责任。如遇重大公共活动、应急处置等特殊情况，各单位可暂停对外开放。
0: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泉州市2024年度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培育建设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晋江共有五个专科通过验收评审，获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或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
1: 此次通过验收的专科包括晋江市医院中医内科、晋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晋江市中医院儿科、晋江市第二医院中医针灸科、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肺病科，其中市县级医院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基层医疗机构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截至目前，晋江市已拥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一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四个，泉州市级中医重点专科七个，晋江市级中医重点专科九个，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3: 8月27号，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举办公众急救培训，面向社会群众开展急救技能教学。
1: 在急救科普馆，参训人员通过现场讲解与实物展示，系统了解急救发展历程和基本常识，随后实地观摩120指挥调度运行流程，感受院前急救的生命线如何高效运转。急救技能教学是本次培训的核心环节，培训讲师为参训人员系统讲解了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解除术等关键急救技能，并结合真实案例进行现场演示。参训人员在讲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实操训练。
5: 通过这次培训呢，我对急救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日后面对这种突发的危急情况的时候，也会更沉着冷静一点。当然在实操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会比较生疏那可能也需要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断的练习。
1: 接下来，晋江市120急救指挥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公众急救培训，同时深入开展应急救护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六进活动，深化自救互救网络体系建设，强化群众应急救护意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
6: 金箔骤停发生之后，它那个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嘛，通过这样子的培训呢，我们参与者就掌握了心肺复苏的这样一个技能，那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了心搏骤停的患者，就可以第一时间展开施救。
0: 8月29号上午，安海职业中专学校举行回归教育本色主题教育教学活动，聚焦课堂提质增效与学生学习效能提升，扎实推进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1: 活动现场，学校特邀天津盛凯中学执行校长杨光辉到校开展专题讲座。杨光辉校长以睡前检索

0: 深度学习的秘密为主题，结合多年一线教学实践与教育管理经验，围绕深度学习的核心理念、实施路径与实践价值展开深入讲解，系统阐释了科学学习、高效记忆对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讲座中，杨光辉重点分享并解读睡前检索学习法，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分析、方法拆解等形式，详细介绍这一自主学习策略的操作流程与实践效果，引导教师立足课堂主阵地，将深度学习策略有机融入备课、授课、作业设计、学情反馈等各环节，推动课堂教学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帮助学生养成主动思考、自主构建、高效记忆的学习习惯，切实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综合思维品质。此次活动紧扣回归教育本色主题，聚焦课堂提质与学生发展，进一步更新了教师教育教学理念，拓宽了教学思路，为学校深化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帮鬼点子！
0: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2: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啊！
3: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元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4: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1: 好汉子，
3: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
5: 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6: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
7: 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4: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救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念叨着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3: 这么巧。
4: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6: 好，
3: 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哦，对了，蔡队长。
2: 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七丫头啊，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有件事呢。 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毛叔，您说。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嗯，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3: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啊。
4: 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3: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4: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还敢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阿七丫头。
3: 这个地穴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4: 谢谢，谢谢毛叔。
3: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煞的凶手！
5: 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6: 毛叔，快来救命！
5: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6: 救人？救谁呀？
5: 阿四。
4: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6: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5: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网叔，阿四到底怎么了？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 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就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搜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难道说，
0: 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
0: 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
1: 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3: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姐姐，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3: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3: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3: 那甜甜可不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
3: 干爸真好听。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2: 真不要脸。
3: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
2: 乖，来，土笋冻，拿着吃啊。
4: 甜甜，
3: 身子都冻了，
4: 抱抱。
3: 哎，呜，
2: 张东西。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会赚多少，物价倒是
1: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2: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公司
3: 调整，还挣
1: 多没钱了，拿什么补贴呢？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0: 医药好贵。
4: 这是账本。
5: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喜迎384名新生入学。池店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9月1号起，我市启用15处电子警察。8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新生开学典礼活动，喜迎384名新生入学。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1: 在八小林阁校区，迎新师生代表手举迎新牌，分列校门两侧，热情迎接一年级新生及父母的到来。孩子们走过迎新门，逐一完成榜样德育、智能科普、闽南节气、礼仪健康等内容的闯关游戏。
2: 我们主要是以遇见美好看见成长这个主题来设置了5个关卡，也是希望他们在这一次活动当中呢，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们的教育理念是让教育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美好印记，那做这些几个环节呢，都是立足于这个教育理念来开展的。
3: 感觉的八小进来整个校园环境都很好，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对小朋友嘛，肯定是充满期待的。
1: 在每个教室内，班主任老师亲切地引导新同学们互相认识，排队合影，留下小学生涯的第一张全家福。此外，每位新生还在父母老师的协助下写下关于未来的心愿，投入到心愿瓶中封存。
2: 他们呢，用画的，也有的是用写的。这一个心愿瓶呢，在他们6年级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会再重新启封，让他们呢回首看一下自己曾经的一个纯粹和童真。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八实验小学拥有林阁和大山后2个校区，今年秋季共招收384名一年级新生，其中林阁校区240人，学校采用信息化均衡编班形式，服务开发区企业职工及学校周边居民子女就近入学。
0: 养正启新城，同心向未来。8月31号，养正中心小学新校区举办2026年秋季新生入学典礼，创新采用亲子闯关形式，落实五育并举，帮助新生开启崭新的小学生活。
1: 校园内氛围热烈，活动设置正德、正身、正知、正美、正行5大闯关关卡，对应学校5大育人目标。新生在家长陪同下依次参与打卡留影、趣味猜谜、闽南语诵读、书写正字等体验项目，集齐印章，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养正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本次的新生入学典礼呢，策划是以学校养正文化特色课程为核心的，激发他们呢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帮助孩子们迈好入学的第一步，开启养正的成长之旅。
1: 闯关结束后，新生进入教室参加班级见面会。与此同时，新生家长会及幼小衔接讲座同步开展，打通家校共育桥梁。
5: 1年级了，有点紧张，知道5支铅笔，1支铅笔盒，1支橡皮。
1: 本次入学典礼将以德养正、以智养正、以体养正、以美养正、以老养正的育人理念融入沉浸式体验。仪式虽短，意义绵长。学校将继续深耕养正教育，陪伴孩子们向阳起航。
0: 今年秋季，安海镇坝头小学尽管仅有14名新生，校方依然精心筹备为

0: 年级新生打造了一场充满仪式感与温情的开学礼，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8月31日上午9点半，14名新生在家长的陪伴下，依次穿过由五彩气球编织而成的迎宾小拱门，步入校园。随后，学校为他们安排了签到打卡、拍照留念、点朱砂启智、跨栏送祝福等一系列趣味盎然的互动环节，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孩子们的殷切期许。
2: 我上了一年级了，我感觉无比开心，在八头小学可以交到新朋友，也学到新知识。
1: 在教室里，14名新生在语文老师的细心指导下，郑重地写下了一个汉字“人”。这一笔一画，既是开笔破盟的传统仪式，也寓意着孩子们由此迈出书写自己人生篇章的第一步。校领导表示，作为一所扎根乡土的乡村小学，学校始终珍视每一届新生。无论有多少人，都会从环境布置、课程准备到心理关怀等各方面给予他们充分的温暖与呵护，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感受到学校如家般的爱与支持。
3: 今天呢，为我们所有的14名学生布置了一系列精彩的闯关游戏。那通过这个闯关游戏，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更快地融入我们的八头小学这一个大集体。那通过这些举措呢，我们也让我们的14名学生以及他们后面的背后的家长了解到我们学校对新生的重视。
0: 为了激励优秀学子，8月28号，新塘街道后户社区联合后户小学校董会向社区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1: 现场，新塘街道后库社区和后库小学校董会向今年考取本科、硕士及博士的10名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
4: 就是非常感谢社区以及校董会搭建了这个温暖的平台，也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的默默付出以及支持。这份奖学金是给我们的一种鼓励以及鼓舞。走出去学习只是起点而非终点，也希望我之后能够尽我所能回馈社区，回馈社会。
1: 近年来，新塘街道后库社区持续重视教育发展，奖学助学氛围浓厚。自后库小学校董会成立以来，该校董会通过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方式，帮助更多优秀学子专注学业发展。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石店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9月1号起，我市启用15处电子警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欢迎回来。近日，池田镇举办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切实增强全镇学校安全管理综合能力。
2: 来自全镇各中学、市直小学、市直幼儿园、教育中心及各基层小学、幼儿园的分管领导及保卫主任、安全员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战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内容紧贴校园安全实际，兼具针对性与实操性。在集中培训环节，池田镇安办与晋江市消防大队工作人员围绕消防设备使用、初始火灾应急处置及校园常见消防安全隐患辨识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和案例分析。
3: 我们培训这个群体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先当明白人干明白事，让他们知道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和灭火器等等消防设施的操作使用，带动整个学校的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和消防水平能力的提升。
2: 理论学习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参与疏散逃生自救演练，在引导员指挥下，大家按照预定路线迅速有序撤离至安全区域，整个过程反应快速，配合紧密，演练取得预期效果。
4: 这次培训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消防安全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回去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些知识传递给身边的同事和家人，做到防患于未然。
2: 下一步，池田镇将持续紧盯校园安全关键环节，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辖区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1: 开学在即，8月28号下午，晋江二中池田中学教育集团组织开展2026年校园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题培训，全体教职工、保安、生管、物业及食堂员工共400余人参训，通过理论授课、线上测评、分组实操、场景演练四位一体模式，全面夯实新学期校园安全根基。
5: 当天下午，学校邀请泉州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围绕校园消防安全基础、灭火器与消防栓识别使用、宿舍火灾风险排查及初期火情处置要点进行系统理论授课。随后，参训人员按教研组划分为4组，轮流开展干粉灭火器灭火、室外消防栓出水操作等实操培训。消防教员逐组纠错点评，规范提、拔、握、压及水带连接动作，确保人人过关。针对宿舍重点区域，生管人员、行政人员及校园消防应急队伍同步开展火情专项演练，模拟报警、一键上报、初期处置与人员疏散全流程。
6: 我们组织开展全员消防安全实操演练，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消防安全从纸上知识落到手上实操，筑牢全员安全防线。
5: 下一步，晋江二中池田中学教育集团将持续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日常巡查、隐患整改和应急演练的硬举措，健全校园安全常态化机制，筑牢新学期平安校园防线。
1: 为深化平安建设，优化交通组织，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自9月1号起，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深户镇启用15处电子警察。
5: 此次启用的15处电子警察，重点抓拍二轮车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浏览电子设备等违法行为。具体点位为深户中心幼儿园路段、宝生大地安宫路口、东山小学路段、华科路华山菜市场路段、金宇新菜市场路口、华科路浩沙路段、青林路金宇社区路段、第二中心幼儿园港富社区路段、首峰幼儿园路段、狮峰新大街好又多超市路段、同心路沪江宾馆路段、同心路镇政府路段、东安菜市场路段、新大街与同心路交叉路口、沪江路金宇社区路段。根据以上电子警察监控记录，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在此，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文明交通、平安出行，共创安全、畅通、有序道路交通环境。
1: 日前，2026年福建礼物文创旅游商品大赛评选结果出炉，由晋江本土企业及创作者自主研发设计的5款文创作品，从全省2000多款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获得福建礼物官方认证。
2: 此次晋江获奖的5件作品分别为砖石燕尾马克杯套装、九闽巨幅纸雕灯、闽韵熏香礼盒、安全式易收纳自动开合伞、一桥见海手工大米灶，品类横跨生活日用、家居美学与特色伴手礼领域，作品深度萃取闽南古厝建筑、海丝商贸文脉、古法制香技艺、福文化 IP 等本土文化内核，将地域乡愁与实用功能现代设计巧妙融合。本届大赛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全省各地优质文创精品同台竞技，专家评审委员会围绕文化内涵、设计创新、商品属性、产业价值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定，最终遴选出一批兼具地域特色与市场潜力的标杆产品。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卫健局了解到，泉州市2024年度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培育建设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晋江共有5个专科通过验收评审，获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或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
2: 此次通过验收的专科包括晋江市医院中医内科、晋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晋江市中医院儿科、晋江市第二医院中医针灸科、晋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肺病科。其中，市县级医院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基层医疗机构合格专科授予泉州市基层中医临床重点专科称号。截至目前，晋江市已拥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1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4个、泉州市级中医重点专科7个、晋江市级中医重点专科9个，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老年人来说，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近年来，长者食堂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开办易办好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办好长者食堂。长者食堂顾名思义，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社区食堂。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晋江长者食堂总量达到48家，实现镇街全覆盖，日均服务老年人超4500人次。从2023年的15家到2024年的43家，再到如今的48家，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养老服务的持续投入。然而，数量上去了，质量跟不跟得上？补贴减少后能不能经营下去？饭菜合不合老人胃口，服务能不能覆盖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家长者食堂的运营者，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长者食堂的相关问题。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当代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冉丽，梅岭街道朱院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伟斌。二位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的项目推进它的初衷是什么？
1: 初衷的话是群众有迫切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社区老年人多，那经常是做一顿饭吃一天，那出门交流的也少。那做完一个食堂以后，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空间给大家，那大家省去了买菜做饭的时间，那都可以老年朋友聚一聚，多走一走。
2: 除了长者以外，还有一些更多年轻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小孩子，比如说如没有长辈的帮扶的情况之下，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那下午回来，有时候这个时候父母还在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小孩子他不会为了那个吃饭的问题去发难。
1: 对哪些人群有特定优惠？一个老年人，甚至我们包含了新就业群体这部分的人群。
0: 新就业群体指的是
1: 保安、保洁、外卖员，还有这些快递小哥。
0: 在运营这个方面，我们都尝试做了哪些？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爱心企业，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我们。民政局这一块它有一个建设补助，那有了第一笔的启动资金，那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社区的乡贤就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兜底，更多的是开放给社会，以微利加公益的一个方式进行运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冉代表、冉总哈。
2: 他的首先是在这个人员数量上面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要运营嘛，一定要生存下去，所以社区也给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0: 也就是说还是引入了第三方的运营公司吗？
2: 南丰市的。
0: 那咱们这边朱园这边呢？
1: 我们也是引入第三方。
0: 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做？
1: 其实我们社区更多做的是裁判员，不必要去做运动员，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引入第三方的时候，我们有几点要求。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实力跟现有运营的一个项目，那避免我们被当成试验田。那第二，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责任心，他要把这份社会责任他要担起来。那第三呢，他是要对服务对象他是要有爱心。那像不能说我们做食堂他能赚多少钱，甚至赚的是小钱，也有可能是亏钱。那不能因为他赚得少了他就降低了服务质量。
0: 中是怎么样去做裁判员的？
1: 我们社区他有一支跟社区同龄的志愿巡逻队，那叔叔阿姨他每天就是整个社区进行一个巡逻，那他们的油米菜这些质量好不好，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就都知道。
0: 但是这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商家觉得自己被看得太严了？
1: 其实商家他是挺欢迎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监督的，他们觉得说做得好了自己吆喝这个不算数，那群众的口碑才是对他们活下去存下去的一个核心的要求。
0: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社区在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去配合？
1: 我们目前是做到的是政府出一点，社区筹一点，社会捐一点，以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运营。那后面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更多的提高我们长者食堂的一个市场竞争力，从菜品的一个价格 服务质量，那更多的能去跟市场去竞争。
0: 那冉总，您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在社会上的竞争的核心优势是哪些？
2: 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因为那个对于长辈来讲它的性价比高，但是这一块不能作为它的盈利。
0: 对，
2: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蛮被动的，长者食堂，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盈利的情况之下，其实经营者他没有那么多的，
0: 对，就明明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儿，但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经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走起路来总是感觉前方泥泞。
2: 因为在社区里面更多享用的都是长者，那因为他的费用其实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小孩子，其实老人跟小孩他的消费没那么高，其实如果食堂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带动更多的我们的这些群众，更多的人去使用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它的费用会更高一些，它会有一定的威力来去支撑这样一个项目，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是开了然后再闭掉，就我觉得也是长者食堂最困难的一个点。
0: 就那您觉得呢，王书记？你看正常的社会消费群体，它的主要的竞争是跟谁在竞争呢？跟外卖。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这个长者食堂也加入到外卖？
1: 我们社区已经有在去年吧，已经有做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做了我们自己本社区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外卖平台。我们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写字楼，写字楼的客群就刚好是我们服务的为主经济来源的这个客群，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餐厅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写字楼里面。那第一，对我们社区的食堂它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就近嘛。那第二，送餐的速度也快，那价格我们去掉了一个平台的一个扣点，那还是有提升了一点的竞争力。
0: 以二位的了解，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社区？
1: 像我们之前有去成都的天府社创229社区，还有包括杭州翠苑社区，这几个社区食堂在全国排名也算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这次食堂的运营方式，其实很多都是借鉴了这几个社区，包括他们在运营菜品的菜色，包括食堂的一个装修氛围，主打的是一个全龄友好。那我们汲取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结合到我们晋江本土的需求，那有了我们现在的长者食堂1.0版本。像比如说天府社创，它这边是对全社会开放，有一个价格有一个差异化，他们是10块钱左右能吃饱，15块钱能吃好。
0: 那冉总，您有了解到吗？
2: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上海，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那个高资的退休的长辈。当然我们这个9块9离那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哈。我发现因为很多人的就比如说健康意识开始觉醒之后哈，并不一定非要死磕那个8块9块钱的便宜又实惠，他可能宁愿多掏5块钱或者多掏10块钱来吃得更健康和好一点。
2: 对，因为其实健康的话，我们老年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其实我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在食堂上面去做这么一个提醒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能够吃什么，
0: 我们还可以跟社区医院做个联动。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啊，今天我们炒了西芹炒牛肉，比如说这个就是对高血压患者友好的菜。
1: 对，
0: 往这插一个小卡片，社区医生提醒，这个您可以多吃这个菜，有助于缓解高血压。比如说我们真的如果联动起来了，其实不就是把这个服务做好了，把服务做好了，人们愿意为这个附加值掏钱。
2: 对对，
0: 一顿热饭暖胃，一份用心安心。长者食堂办得好不好，不在数量多不多，而在老人满不满意，食堂办得久不久，服务到不到位。从精准定位到运营破局，从三方合力到因地制宜，晋江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长者食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未来期待更多社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让长者食堂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食堂，社区的温暖客厅。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

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热，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

自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绕梁的庆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为繁华一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茶叶是有灵性的嘛，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跟你相气啊。你认真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它才会香气慢慢做出来。从93年学起到这时候一直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要把它传承到下一代去，这个是我的追求。认真对待每一片茶叶，我是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德喜。第一泡泡的是拼落金红，它指的是姿态优美。这款大红袍呢，给人最直观的香气高扬，还有一点层次感非常丰富，让人入口就有惊喜。喝的人和闻的人感觉到香气比较张扬，这个茶。冲泡的时候，我们岩茶它主要要注意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它一个就有苦涩感，喝起来滋味感就没那么浓郁，可能会涩口啊，或者是苦啊。大红袍古树总共是6棵嘛，6棵有4个品种，一个品种它是命名是叫吉当，它是最后就拿来清插出来，无性黄子，它就有二代这种的说法。现在基本上武夷山吉当这个品种比较多，其他3个品种它就没有命名，最终到喝的时候还是拼在一起。拼配大红袍它最关键的滋味是摆在最前面，还要有耐泡度，还要有香气，盖杯香、水中香，还有杯底香，这3关是一定需要有的。它层次感很强，第一泡是这种味道，这个是香气，第二重是另外一种香气，或者在第3重又并了一个香气，肯定是我们品配里面就是哪个品种或者哪个香气到哪一泡会出来，这种的就很深奥的一个东西。反正只有这几种茶拼配起来了，它就可以保持它的一个耐泡度啊。是第一重它的香气这块啊，可能会没那么明显一点，2重3重才是精华嘛，我们岩茶很耐泡的，气泡有余香嘛。我们武夷岩茶种在的在景区里面，种的位置非常好，它的营运型，它一个商场，它有那种的岩谷花香嘛，它岩谷一定要有山骨头。我个人的就觉得，你喝进去，滋味很厚，很醇厚，过个20秒、30秒，它回甘非常好，还要带着香气组合起来嘛，就叫做岩谷。啊，这个、喝去哈，它在水中香。它水比较细滑，就喝到嘴巴它是一个感受到很醇厚这样的。还有一点你喝去感觉了涩口，它是刺激感，它有一点点，它过个几秒它就化过来了，也算是好茶。它有的是一直化不了的，过个几分钟都在嘴巴里，不想喝第二泡，那肯定就是茶就肯定不怎么好，做的有缺陷的啊，或者是商场不够好啊，还有你做工这个工艺这块有问题啊，这肯定会出这种问题。大红袍我们一般分为3个火候，一个是清火，一个是中火，还有一个是烛火。一部分人是一次性备出来的，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备2道，都一样，包括清火也有备2道的，一般是1道到2道嘛，就是看师傅去掌握，或者偶尔有3道火也有，它就3个档次。清火呢，一个要工艺，还一个还要按照客人要求，他喜欢清火，那你要备到清火；喜欢烛火的，你不可能把清火给他嘛。他刚学喝大红袍岩茶这块的，就是可能是会喜欢清火一点。还有的老茶人他就喜欢喝烛火的，中火的最应该是最多人喝的，中庸嘛，大家都喜欢了。
还有一个我们备火的时间，清火放个半个月，黄金出来了，这个是不算清火。就这样，我们备茶的时候，要清火也要起蛤蟆背这块。真正去分别这块，它号称蛤蟆背，有蛤蟆背的，就我们饮茶都已经吃火进去了。还有一个中火的，它的蛤蟆背会多一点；煮火的就更多，它的蛤蟆背更密、更泡、更大。这个是第三重，它现在滋味还很醇厚啊、哦。这个花香，它反正每一重的变化不一样，但第三重它会更明显，它的香气滋味感更强。其实学做茶是很苦的东西，一个要熬夜，要有体力。我们现在打杯这块，一个温度高嘛，超过100度，其实站里面不能超过30秒钟。走进去打一下出来，这个是比较辛苦的，一般的人是熬不下来这种东西。你吃不了苦，你学不了狠精。还有一个，我其他的辛苦我们不算辛苦，主要就是我们觉得这么好的茶青交到你手上，你不认真去，万一做什么失败了，做坏了，讲实话也很愧疚的事情。第一泡会做着失败了，第二泡就肯定很用功去做，做了后面的有好的了，自然就很开心嘛。这是我们做茶人都会这样子。我是从1993年出来，跟我师傅出来做武夷饮茶大广袍。第一位师傅呢是刘宝顺大师，我从他的手上学到精致这块，应该是我很理想，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传授给我。最早是没什么概念的嘛，这第一年出来学了一年以后呢，我的这很有意思，那就很用功在学，预备就好几年了，好几年。刚好也是巧合了，因为这两位师傅是朋友，刘国云师傅他就98年自己办厂，他刚好他就到刘宝顺师傅那，哎，或者你把刘德喜给我来帮我备茶，我来教他做琴这块。刘宝顺师傅他讲，可以。反正他那人数也多，因为当时他的办厂会更早一点嘛，那后面我就。

0: 刘根元老师那去帮他备茶，他是教我做粗制这块。原来武夷山三流嘛，两流都是我的师傅，我这确实一辈子很荣幸的。我从他们的学到很多东西，做茶人第一个人品要学会，你不会做人，你茶就做不就来回做茶。两位师傅的人品，还有一个他们把他们的所学到的手艺都传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这两个师傅结合起来用，我就做的就比较顺一点，也更要用心去做，不能把两位师傅的领丢掉嘛。从93年开始到这时候一直做的没停过，反正就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嘛。我离开师傅是2001年，那一年我们就做了，也是5月，可能差不多5号6号左右，大概我因为我很激动，一辈子都记在那里，就有拿去比赛过，就获了状元了。哎，我们做的也可以跟他比一比，这很开心的事情，我师傅也开心，哇，你很不错啊，就会夸我们，这是从那里就更用心去做了。就经常会做出来好的茶，会给师傅他们品鉴啊，或者是叫他指导啊。我昨天的缺点在哪里，我今天回去就可以改进做这块，就可以提升嘛。确实是这么回事，茶叶是有灵性的嘛，而你很粗心去做，它肯定就不会给你香气啊，就跟戴银耳一样，是不是？你那样认真就是爱护它、维护它、保护它。他才会有回报过来，慢慢的把那香气慢慢做出来。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以一颗仁爱的匠人之心，做一杯健康的买人茶。我是茶人李志忠。这个是在市面上卖的最好的一款，消费者也比较认可的。这个买人茶的五色，一般正常的，你看红、黄、白、褐、青这五色。它区别乌龙茶就是在乌龙茶一般它蛮有白毫，裂成丁咬它长不大才有白毫，这个是第一点的差别。另外它为什么会变红，就是裂成丁咬完以后，它在摇茶青的时候它就会偏于红啊，所以它跟那个红茶又不大一样。在这里，所以外观上它会看出那个红色，是不是？

这个品种香更明显，就是清新大牟那个香更明显。一般来说是醉剂是最佳，蜜香是最好，秋茶是也可以做，比较香，秋茶可以，因为秋茶有丁药，但是蜜香会差，但是秋茶秋香秋香嘛，秋茶会更香。一般正常我们这个茶山有做两剂，因为真正的满人茶就一般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立夏以后它有立叶蚕了，那暑茶不做，因为那时候也很太热了啊，然后就秋茶就会香，也大田应该说还是以这两剂来做有利的产地丁药才能够叫做买人茶啊。其实在其他地方它也还是也是在做啊，也是有做啊，但是它也是那个你看蚊香来了，蜜香它都蚊来了，蜜蜂都来了啊，是吧，以后蜜蜂都来了，连蜜蜂都会来喝我们的买人茶，它闻香而至。这个是我们自己企业内部在定的，跟其他的没什么关系。那就是说，哎，立叶蚕我们蜜香比较好的，然后口感比较好的，外观也比较那个，就把它定成五星，然后差一点就四星、三星。三星完以后就没星了，基本上是以等级来分啊。这边的茶山的管理，因为海拔高嘛，天气比较冷啊，有自己独特的那种管理的东西。但是有一些还是以传统那种来管理，因为茶山一个是肥料嘛，一个就是你不喷农药，现在农药是绝对没有了，但是你肥料必须要有这种有机的这个肥料，草给它劈下去，然后你它就会产生微生物，那你微生物就跟那个像米糠啊，跟那个豆白啊，你就跟它融合起来，跟它放在一起，那这个基本上现在很多人也会有在用，但是真正用微生物去做的人还不是很多，我们这个还是有在做啊，有在做，跟其他有一部分在试验，其实那种共生还是更好，让它能够自然的那个，其实它自然的生灭嘛，我们尊重大自然啊，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做那个粘板，立叶蚕粘走了，你说蜜香怎么来啊再一泡它又来了。

像武夷山也一样，你看它那个自然保护区，人家看到说，哎，你这么自然，那消费者更有信心。人家消费者一看到你，哇，你这真正是这种自然的农化在做，人家就觉得，哎，你们真的是用心在做事情，不是说嘴巴说说，或者是电视拍拍，不是这样子。而且我们现在国家也在提倡这个，哎，我们让学生知道体验茶，让他又能够感知到大自然，又了解了茶文化，然后下然后游客呢来了又看到，增加我们这个对我们茶的品牌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哎，双赢，不止双赢，三赢。作为推广美人茶，茶是各有所需，但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这个美人茶，当然我就希望说这个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希望他能够长大成人，然后能够有作为，对吧？哦，茶叶其实也是一样，就像一件作品，你在评奖的时候，你看他得过奖，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我的成就啊，就很喜欢，就把推广就说我的好，对吧？那就是因为他的辛勤付出嘛，对吧？那至于消费者接受，你就靠自己的坚持啊，让人家说你真正用心在做这一泡茶啊，慢慢的让大家接受。

果蛮有茶科技，蛮有茶文化，一个茶就蛮有生命力啊。你当然做一个企业，你就企业而已，那就蛮有生命力啊，这个就有生命力啊。文化是灵魂，科技是载体，茶是它的本身。

真的这个自然的东西，那你把这个内涵这样子三种结合，啊，这个就完全就不同了，啊，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大田中国买人茶之乡也申请下来了，买人茶的标准也定下来了，啊，像我们省农业厅，我们这个三明市，整个都把包括大田又把这个买人茶的标准都定好了，啊，这个对我们茶企来说，对茶农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也是信心的地方，嗯，地理标识那当然因为每个地特性绝对是不一样，比如安溪的铁观音你要跟他访他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地理特性是在那里，那这个是很重要，比如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地理特性，我已经喝你喝现在喝到这个茶，你在其他地方喝你跟这个绝对是不一样，一个是纬度，一个是海拔，一个是制作的人，所谓的天时地利，啊，还有人和人在做的人，那这个地理标志是相当重要的，啊，这个政府也都有在努力的，在做啊，这一块是做的，而且都是我们大田县也是做的很积极的，啊，我们所以说茶农这几年呢也很明显都很努力在这做这块都很用心在做，嗯。

人也好，我们大自然也好，包括茶叶，你其实你尊重这个自然共生，它绝对会，你用心，它绝对展示给我们好的一面。这也是我坚持的，也是我们这个做茶叶的人，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坚持下去，大家都能够喝到一泡真正干净纯净的茶，啊，这当中就因为现在的茶已经很多了，啊，产量其实是很相当大，所以说你怎么样把，因为历史青山你要延续，你必须要保持自然，让它共生，然后你是什么样的茶青，你把它做什么效果，把它最好的一面给它发挥出来，这不是很好吗？对吧？所以说这是坚持，你只要坚持，大自然会回馈给你，该给你总是会给你嘛，对不对？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的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

0: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身边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2: 嗯，好的，好的。
3: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2: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1: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2: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1: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那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
5: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民
5: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8: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9: 我们这里没有报销，
10: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1: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药好贵。
11: 这是账吧？
12: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我是嘉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老年人来说，一顿热乎可口的饭菜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近年来，长者食堂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但开办易办好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办好长者食堂。长者食堂顾名思义，是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的社区食堂。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2月，晋江长者食堂总量达到48家，实现镇街全覆盖，日均服务老年人超4500人次。从2023年的15家到2024年的43家，再到如今的48家，数量增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养老服务的持续投入。然而，数量上去了，质量跟不跟得上？补贴减少后能不能经营下去？饭菜合不合老人胃口，服务能不能覆盖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这些问题考验着每一家长者食堂的运营者，也考验着基层治理的智慧。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新闻观察员，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长者食堂的相关问题。他们分别是晋江市人大代表、晋江当代丰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冉丽，梅岭街道朱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伟斌。二位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的项目推进它的初衷是什么？
1: 初衷的话是群众有迫切的一个需求。那我们社区老年人多，那经常是做一顿饭吃一天，那出门交流的也少。那做完一个食堂以后，我们提供一个好的空间给大家，那大家省去了买菜做饭的时间，那都可以老年朋友聚一聚，多走一走。
2: 除了长者以外，还有一些更多年轻的家庭，因为他们有小孩子，比如说如没有长辈的帮扶的情况之下，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那下午回来，有时候这个时候父母还在单位上班，那这个时候小孩子他不会为了那个吃饭的问题去发难。
1: 对哪些人群有特定优惠？一个老年人，甚至我们包含了新就业群体这部分的人群。
0: 新就业群体指的是
1: 保安、保洁、外卖员，还有这些快递小哥。
0: 在运营这个方面，我们都尝试做了哪些？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位置是我们的一个爱心企业，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租给我们。民政局这一块它有一个建设补助，那有了第一笔的启动资金，那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社区的乡贤就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了一个兜底，更多的是开放给社会，以微利加公益的一个方式进行运营。
0: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请教冉代表、冉总哈。
2: 他的首先是在这个人员数量上面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要运营嘛，一定要生存下去，所以社区也给了很多的支持跟帮助。
0: 也就是说还是引入了第三方的运营公司吗？
2: 南丰市的。
0: 那咱们这边朱园这边呢？
1: 我们也是引入第三方。
0: 为什么不直接自己做？
1: 其实我们社区更多做的是裁判员，不必要去做运动员，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我们引入第三方的时候，我们有几点要求。第一，他要有一定的实力跟现有运营的一个项目，那避免我们被当成试验田。那第二，他是要有一个很强的社会责任心，他要把这份社会责任他要担起来。那第三呢，他是要对服务对象他是要有爱心。那像不能说我们做食堂他能赚多少钱，甚至赚的是小钱，也有可能是亏钱。那不能因为他赚得少了他就降低了服务质量。
0: 中是怎么样去做裁判员的？
1: 我们社区他有一支跟社区同龄的支援巡逻队，那叔叔阿姨他每天就是整个社区进行一个巡逻，那他们的油米菜这些质量好不好，这些叔叔阿姨他们就都知道。
0: 但是这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商家觉得自己被看得太严了？
1: 其实商家他是挺欢迎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监督的，他们觉得说做得好了自己吆喝这个不算数，那群众的口碑才是对他们活下去存下去的一个核心的要求。
0: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社区在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去配合？
1: 我们目前是做到的是政府出一点，社区筹一点，社会捐一点，以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运营。那后面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更多的提高我们长者食堂的一个市场竞争力，从菜品的一个价格 服务质量，那更多的能去跟市场去竞争。
0: 那冉总，您觉得目前我们的长者食堂在社会上的竞争的核心优势是哪些？
2: 核心竞争优势就是因为那个对于长辈来讲它的性价比高，但是这一块不能作为它的盈利。
0: 对，
2: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蛮被动的，长者食堂，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盈利的情况之下，其实经营者他没有那么多的，
0: 对，就明明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儿，但为什么就是我们一谈到这个经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好像走起路来总是感觉前方泥泞。
2: 因为在社区里面更多享用的都是长者，那因为他的费用其实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小孩子，其实老人跟小孩他的消费没那么高，其实如果食堂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带动更多的我们的这些群众，更多的人去使用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它的费用会更高一些，它会有一定的威力来去支撑这样一个项目，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是开了然后再闭掉，就我觉得也是长者食堂最困难的一个点。
0: 就那您觉得呢，王书记？你看正常的社会消费群体，它的主要的竞争是跟谁在竞争呢？跟外卖。
1: 对，
0: 有没有可能我们的这个长者食堂也加入到外卖？
1: 我们社区已经有在去年吧，已经有做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做了我们自己本社区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外卖平台。我们在社区里面有一个写字楼，写字楼的客群就刚好是我们服务的为主经济来源的这个客群，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餐厅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写字楼里面。那第一，对我们社区的食堂它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因为就近嘛。那第二，送餐的速度也快，那价格我们去掉了一个平台的一个扣点，那还是有提升了一点的竞争力。
0: 以二位的了解，我们国内有没有一些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些社区？
1: 像我们之前有去成都的天府社创229社区，还有包括杭州翠苑社区，这几个社区食堂在全国排名也算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这次食堂的运营方式其实很多都是借鉴了这几个社区，包括他们在运营菜品的菜色，包括食堂的一个装修氛围，主打的是一个全龄友好。那我们汲取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结合到我们晋江本土的需求，那有了我们现在的长者食堂1.0版本。像比如说天府社创，

0: 它这边是对全社会开放，有一个价格有一个差异化，他们是10块钱左右能吃饱，15块钱能吃好。
1: 那冉总，您有了解到吗？
2: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上海，里面住的都是一些那个高资的退休的长辈。那个当然我们这个9块9离那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哈，我发现因为很多人的就比如说健康意识开始觉醒之后哈，并不一定非要死磕那个8块9块钱的便宜又实惠，他可能宁愿多掏5块钱或者多掏10块钱来吃得更健康和好一点。
2: 对，因为其实健康的话，我们老年人有很多的基础病，其实我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在食堂上面去做这么一个提醒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能够吃什么，
1: 我们还可以跟社区医院做个联动。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啊，今天我们炒了西芹炒牛肉，比如说这个就是对高血压有者患者友好的菜。
0: 对，
1: 完了插一个小卡片，社区医生提醒，这个您可以多吃这个菜，有助于缓解高血压。比如说我们真的如果联动起来了，其实不就是把这个服务做好了，把服务做好了，人们愿意为这个附加值掏钱。
2: 对对，
1: 一顿热饭暖胃，一份用心安心。长者食堂办的好不好，不在数量多不多，而在老人满不满意，食堂办的久不久，服务到不到位。从精准定位到运营破局，从三方合力到因地制宜，晋江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长者食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未来期待更多社区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答案，让长者食堂真正成为老年人的幸福食堂，社区的温暖客厅。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3: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

0: 嗦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1: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2: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0: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1: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1: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1: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1: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0: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0: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0: 我只是图个方便。
1: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来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绸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4: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5: 香烛燃十首，火花

0: 此处称马冲能知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通道不对，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民祸端，护佑百姓。
2: 控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坐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做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5: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1: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0: 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 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0: 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 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

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七十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

0: 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 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
1: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务院总理李强1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 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1到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 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钟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17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 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 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西恒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7天，今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今天。
2: 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作业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 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现市、县、镇3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2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

0: 德满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2: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
4: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
2: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引。
3: 上合峰会传递出积极信号，继续推动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开放包容，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这有助于我们减少分歧，寻求共识，打开对话与合作的大门。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首先，请海东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总结运用30年闽宁协作宝贵经验，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在更高起点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新学年开启，开学看变化，教材迭代实现提质减负，健康第一走进校园，稍后一同关注。台风沙德尔复活，给福建带来强降雨，省防指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泉州遭遇持续性暴雨过程，出现城市内涝，消防部门连夜救援150多名被困群众。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年是闽宁协作和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率领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回族自治区学习考察，并召开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新的起点上携手续写山海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有关活动，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
2: 从荒漠戈壁到发展沃土，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经过30载发展，已成为闽宁协作的集中缩影和成功典范。代表团一行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参观东西部协作闽宁实践展陈，深刻感悟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和累累硕果。查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考察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深入闽宁产业园2期，了解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科华树能、光伏储能等项目建设发展进展，希望他们努力打造东西部数字协作闽宁样板。代表团还来到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通银夏新材料有限公司，考察新材料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和市场应用等情况，走进银川懒山公园凤凰幻城项目，了解当地加快文旅产业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创新做法。在联席会上，周祖义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宁夏长期以来给予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宁夏日新月

艺的发展变化感到由衷钦佩。周祖义说，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伟大事业，是两省区共同的重大政治任务。30年来，

0: 真走实，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产业融合，着力拓展产业协作新领域，探索科技协作新路径，打造消费协作新场景，共同夯实富民兴村发展根基。突出民生保障，持续深化劳务协作、教育医疗帮扶，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同办好暖心贴心惠民实事。突出山海通心，拓宽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深化文旅协作，共同促进两地民族团结进步，携手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李毅飞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人民对福建长期以来的亲力帮扶表示衷心感谢，对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闽宁协作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特殊情缘和深情大爱。30年来，闽宁两省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产业协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好日子温暖民心，增添干劲儿，生态蝶变带来普惠福祉和勃勃生机，治治并举鼓舞奋发奋进的精气神，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出了一条先富帮后富、东部圆西部、全国一盘棋的康庄大道。塞上大地发生了翻天巨变，干部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踏上15五新征程，宁夏将与福建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持续推进产业互补，加强人员互动，深化技术互学，促进观念互通，强化作风互鉴，携手打造新时代闽宁协作升级版，在共赴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会上通报了闽宁协作第29次联席会议以来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闽宁协作工作推进情况，双方签订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纪要。周祖义还看望了第14批援宁工作队全体成员和援宁人才、在宁闽商代表，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优良传统，树立大局观念，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求真务实抓落实，一任接着一任干，充分展示时代楷模精神风范，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省领导吴协林、王永礼、苗延红、林涛、姜尔雄、王光远，自治区领导赵旭辉、冼国义、楚伟、王和山、杜银杰、王丽、李小波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30年来，闽宁两省区牢记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奔赴，从资金支援到机制共建，从技术引进到产业扎根，从人才培养到劳务输出，两省区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山海情越结越深，共富路越走越宽。时代答卷写在千里山海之间，也刻进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
2: 这里是位于闽宁镇的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刚领到了一本专属村民证，今天我就是闽宁的新村民。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是全国首个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它以真实的移民搬迁史和闽宁携手奋斗史为创作根基，将30年西海固群众告别故土、迁徙扎根的沧桑历程浓缩于一部一景的戏剧空间之中。在黄土窑剧场里饰演婆姨的刘艳琴今年55岁，是1996年从西吉县搬来闽宁镇的首批移民。
3: 以前我们一家10口人，挤在这个窑洞里缺水缺粮，

0: 搬到面宁镇，水电都通了。第一次看到自来水，眼泪都流下来了，终于吃上干净的水了。我和掌柜的跟着福建来的这专家老师啊，学着种蘑菇，生活好了，我们就在家开始建修这个，盖了一排房子。
1: 戏剧村落吸纳本地村民担任演员、手工艺从业者、商铺经营者等，让历经变迁的移民群众成为家乡故事的讲述者、文旅发展的受益者。戏剧村落7月1号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9万人次。
2: 这个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人人都有这样子的感觉。
3: 我们项目的话，整体还是坚持以文促旅，然后以旅吸农这样的一个核心理念。那截止目前的话，我们也是融合了农业、体育、商业、葡萄酒等等产业的一个多元的元素发展。
1: 与此同时，闽宁两省区空中交通网络持续之密，山海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拉近。今年6月11号，厦门航空开通固原经武汉至泉州航线，进一步打通东西部农文旅销通道。
4: 闽宁两省区航线已经达到7条，未来我们将继续谋划加密两省区主要机场航线航班，助力宁夏的牛羊肉、中药材、枸杞、葡萄酒等特色农特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在闽宁产业园2期的星汉智能科技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国产 PC 和国产算力服务器的组装工作。这个依托闽宁协作打造的国产化高端算力装备基地，一头连着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一头牵着寻常百姓的数字生活。
5: 那我们是相当于是把数字福建产业的和技术的优势跟宁夏的这个算力资源禀赋结合起来，我们还持续地推动两省区在政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合作，让群众办事早跑腿，看病更省心，上学更方便。
1: 数字算力赋能民生发展的背后，是闽宁协作30年从书写到造写的接续奋斗。30年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近6000家，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
6: 我们将着力推动3个升级：一是产业协作，从单点帮扶向链式融合升级，积极引入一批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龙头企业；二是文旅协作，从单向输送向双向奔赴升级，实现客源互送、线路互通。三是医疗协作，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共建升级，让跨越30年的山海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7: 又到一年开学季，校园再次热闹起来。今年新学期，福建各地中小学和高校以礼为主线，精心策划开学第一课，传承之礼、成长之礼、暖心之礼，让新学期的开学式有底蕴、有力量、更有温度。
1: 金秋扬朝气，笃行启新城。在朱子文化的发源地南平，延平区实验小学的1年级新生在家长陪伴下完成朱砂启智等传统启蒙礼，孩子们在仪式中逐渐褪去懵懂，感受文化传承的魅力，
8: 让孩子们进一步感受到我们学校的学习文化氛围，能够更好地进入小学的生活中。
9: 今天到了学校，感受到了学校的氛围，特别期待成为一名小学生。
1: 把崇德尚礼、尊师向善的理学精神浸润到开学启蒙的各个环节。在朱子的出生地三明尤溪县，尤溪县实验小学的老师带领孩子们诵读朱熹4个知本，品读朱子家训。在莆田，仙游文庙举行开笔礼，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述北宋名臣蔡襄年少苦读、清廉为官的故事。在宁德，蕉城区民族实验小学的老师为新生清点朱砂，孩子们提笔书写端正人字，领悟立身做人的真谛。在泉州，泉州府文庙举行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活动，为开学第一课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底蕴。
10: 中国古代就有这种误判礼，是历史很久比较品牌的一个尊师重教、开学学业有成的这么一个活动。
9: 今天我很开心， 走了红地毯，还听了

0: 校长给我讲的苏西爷爷的故事，今后我要好好读书，做个好孩子，
1: 为我们一年级孩子的入学做好准备，让社主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福州第11中学，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学校依托鸿运润心党建品牌和清运思政党员工作室，把长征精神、闽都红色文化和百年校史融合，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
3: 让学生真正读懂奋斗的意义，也希望同学们传承长征精神，不畏困难，奋勇前行，走好新时代青年的成长长征之路。
4: 我辈应努力学习，友爱同学，根据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
2: 在南平实验小学，学校围绕重温长征精神、逐梦少年心城主题开展红色班队活动，学子们结合自身成长，撰写奋斗宣言，树立新时代少年担当，
5: 让红色精神可感可触，将厚重的长征精神转化为少年看得见、听得懂、做得到的成长力量。
2: 成长的路上有拔节运穗的力量源泉，更有触手可及的温暖。2026年黄庭芳奖学金福建颁奖仪式近日在上杭县举行，全省40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子获专项资助，总奖励金额200万元。奖学金设立的12年来，共有2600多名学子获得奖学金1350多万元。
6: 鼓励广大获奖学生自强不息、努力上进，将来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回报社会，将这份善心和正能量传递下去。
7: 新学年迎接孩子们的还有新教材。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旧教材的全部替换。新教材有哪些变化呢？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了初中，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的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3门学科新教材都更加注重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教材的更新聚焦知识学习的提质减负，而新时代的育人改革也在催生新的变化。今年7月，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从分数第一转向健康第一，这样的变化也在福建省15/5教育发展规划中清晰可见。刚性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杜绝挤占体育课。全省建成一批体育传统特色学校，打造校园闽超赛事品牌，深化近视综合防控，健全心理健康医教协同机制。还有接下来的11月，福州和厦门的中小学生们将迎来的首次春秋假，从制度层面持续夯实健康育人底座。从学期新教材的新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减缓学习坡度，实现提质减负是其核心要义，而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培养兴趣爱好，相信是从政府、学校到家庭都乐于见到的局面。毕竟分数只是一时得失，身心健康才是孩子们一生的底气。好的，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记者从厦门市思明区昨天召开的相关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思明区锚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2.0版本，产业集群规模持续壮大。今年上半年，区内153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实现营收232.5亿元，同比增长35.5%，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思明区通过搭建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智算中心升级，打造省内首个 OPC 一人公司开源共享生态圈，每年统筹超1亿元资金扶持相关产业提质。区级政府直投基金布局大模型、算力运营、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同时面向青年群体搭建人工智能人才培育体系，
8: 聚焦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数字内容等领域，实施了1+3 AI 雏鹰人才培育的计划，摸排人工

0: 智能的训练师等13类急需紧缺工作开展技能培训。
1: 发布会上，思明区提出将围绕新型消费、海洋经济、政务服务等方向，强化思明智算中心算力供给、科技研发，持续打造福建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集聚区。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涡发展的热带低压，已于今天凌晨再次加强为台风、热带风暴级。今天17时，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偏南方向约29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明两天，福建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过程雨量250到280毫米。省防指于今天下午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关注台风和强降雨影响，及时启动或调整响应，周密部署防范措施，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防御工作。受沙德尔东北侧偏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晚上全州遭遇持续性暴雨过程，洛江区何市镇多个低洼地带出现内涝，人员被困，当地消防部门紧急赶赴一线，连夜救援转移群众。
3: 在何市镇何市村一安置房附近，低洼区域的房屋被淹，最深处大约达1.2米深，有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救援器材进入被困人员所在位置，将老人转移到橡皮艇。经过40分钟的救援，5名被困人员获救。
4: 你别那个门口开干了。
3: 在何市镇中街，一座房屋被水浸泡，村民被困家中等待救援。通往屋外的一处低洼区域，水深大约1.3米。消防救援人员背着被困村民，将他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9月1号上午8点，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共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余人。
1: 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剧目，现代歌子戏《燕归巢》近日在厦门闽南戏曲艺术中心上演，为9月进京演出热身。《燕归巢》讲述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潘志勇与大陆返乡设计师高金燕在福建高山村开发茶山、改造古厝的创业故事。此次演出特邀台湾优秀青年演员李金玄饰演台胞角色，两岸艺术家同台携手，共谱民族团结时代新生。
5: 我塑造的是一个到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形象，在戏里他看到大陆经济发展的无限可能，他选择留下来呢，不只是一份事业，更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6: 我在台湾呢，我是一个歌仔戏演员，也是制作人，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个文化交流是非常的珍贵，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然后我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一次所学的还有所经验的那融合自身的这个表演能量，然后回台湾的时候可以带回自己的作品当中，然后发展更不一样的表演面向。
1: 据了解，该剧历经6年打磨，在保留歌子戏传统韵味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唱腔融入高山族歌谣与闽南包歌，配以吉他等现代乐器，令传统声腔焕发青春律动。燕归巢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7: 来福建平潭，游台湾海峡。

0: 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
1: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2: 今天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九月也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每个人应树立自己是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掌握实用健康技能。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让更多小透明被看见；
1: 晋江市领导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企业；
0: 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晋江各校多彩活动迎开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361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的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2: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3: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2: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3: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4: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呢，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5: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3: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361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

0: 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1: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价值的认识。
2: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它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三月、四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3: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0: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2: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4: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5: 8月3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6: 在晋江哈比熊协富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7: 8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开班。来自陈代、安海、磁灶、内坑、金井及住建局的400多名专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6: 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课程设置理论授课、案例警示教育、实操演练、线上考核、分组研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内容紧贴企业安全生产实际需求。培训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标准化建设、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等核心内容，组织学员开展灭火器、室内

0: 耐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进行现场过关考核，同时播放安全生产警示片，以案为鉴，引导学员汲取事故教训。培训结合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隐患案例，开展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参训人员需完成线上知识考核，撰写岗位短板反思笔记，梳理安全管理，提升举措。
1: 今天学习了那个消防水枪和那个灭火器的使用，我们学会了，就回去在厂里面进行一下，再传播一下，教一下。对于我们后续如果出现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有正确的处理方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2: 真的来学这个环境是感觉到，下次碰到这种事懂得使用了。老师也教了我们怎么使用了，感觉这个好像比较正规吧。政府给这些企业带来安全的一种措施吧，我们也值得学习。
0: 据了解，此次培训坚持以考促学，学练结合，通过系统化专题培训，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以及应急疏散组织的实战水平，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今天是9月1号，也是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上午，我市各学校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学生，开启新学年。一号上午，庆乡市实验小学情缘八角楼温情暖实小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学校报告厅举行，新的一学期在熟悉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庆乡市实验小学百千万温暖集体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学校将通过微岗位认领、每周暖心事分享等举措，让每一位学生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
3: 那我们设置了班级微岗位，如收箱小管家、秩序司令员、光盘提醒员等岗位，让每一个孩子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的核心理念，为新学年开启温暖奋进的崭新篇章做好准备。
0: 典礼上还举行了破冰互动和歌曲串烧，师生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学生老师共同带来主题诗歌朗诵，温暖团结帮助，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传递温暖力量，开启新学年。
4: 我们上小学了。
0: 一号上午8点半，庆乡市第五实验小学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典礼以“成长征精神，展鲲鹏风采”为主题，融入学校5色课程，通过学生成长案例，集中展示了他们在学习攻坚、体育锻炼、艺术实践、科技创新和阅读提升等方面的奋进足迹。活动最后，学校为先进班集体和鲲鹏学子奖获得者颁发了荣誉，既表彰先进，也激励全体师生在新学期传承长征精神，砥砺前行。新学期的第一天，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捐赠350万元建设空调项目落地，庆江五小教育集团3个校区的110个班级、5180名学生全部先行用上空调，营造了更加舒适的学习环境。教师宿舍等场所的空调将陆续安装。一号上午，在磁灶实验小学南大门，由10名6年级学生组成的迎宾队伍分列南大门2侧，迎接同学入校。校园内还设置打卡点，供同学入校时打卡拍照。随后，开学典礼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校长朱晓达授予大队旗，并宣布“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主题体验活动开始。队伍沿着学校设置的10个点位，模拟了红军长征经历过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历经40分钟，最终返回操场。 磁灶实验小学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开学典礼的活动主题为重

0: 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通过全员参与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引导每一名学生在行走中磨砺意志，在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学期起点上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号，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正式投用，迎来了首批913名新生。现场，学校教师团队精心准备了内坑实小动车、机器狗表演、梦想墙、种子盆栽等创意环节，为首届新生营造了十足的入学仪式感。崭新的校园里，闽南风韵扑面而来，校园建筑巧妙融合了闽南红砖与米白饰面，闽南窗花、燕尾脊等特色元素点缀其间。教学楼、科技楼、综合楼以连廊互通，可为师生遮阳避雨。
1: 实验小学很大很漂亮，我很喜欢来这里上学。我希望在这所学校我可以更快的成长。
2: 今年共迎来首批新生913人，教师52人。学校与内坑中学构建贯通一体化培养格局，打通小学至初高中完整的育人链条。
0: 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位于内坑镇上方村与前红村交界处，总面积45.05亩，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图书楼、科技楼、食堂、宿舍楼、礼堂等主体建筑，同步建设标准化运动场、道路广场及地下车库。办学规模36个教学班，可容纳1620名学生。一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举行，活动将平安健康伴我成长的主题深度融入各个环节，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安全情景剧、安全新中记等节目接连呈现。同时，园内打造了8大安全主题游戏体验区，覆盖消防逃生、交通安全等内容，分学段组织幼儿闯关打卡，让孩子们在沉浸式游戏中掌握自护技能。
3: 我知道了一些消防工具，有灭火器，有消防栓，还有沙子。
4: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让孩子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去了解一些最基础的安全知识。那我们不止在今天这一周里面也都会开设相关的安全课程，那我们的家校社协同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孩子们的健康。
0: 据悉，本次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4号，持续巩固安全健康教育成果。一号上午，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举办“筑梦新城，萌娃启航”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八幼五里园园区现场举行升旗仪式、升班仪式，歌表演《我和我的祖国》，接着少年勇启航，聚力传家国；小小神射手，励志少年郎；时代小勇士，快闪展演等游园活动热闹上演。当天，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还在各个班级讲授开学第一课，为小朋友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5: 新学期，我们坚持把幼儿安全放在首位，开展全员设施设备安全排查、环境卫生消杀、饮用水检测、安全风险防控等准备工作，特邀专业消防安全讲师来园开展教职工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全力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0: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总园、五里园、阳光城园区共招收了201名小班新生。目前，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一园三区共有幼儿644名。一号上午，晋江市高铁实验幼儿园举行“成长列车破茧成蝶”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当天上午8时，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踏入校园，首先在蝴蝶造型的签到板上贴上彩色圆点，以艺术共创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成长印记。各年段活动形式各异，紧扣蝴蝶意象与成长内核，以游戏化、操作化的方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亲手创造、亲身挑战中感悟破茧成蝶的生命力量。本次开学活动通过富有

0: 有仪式感的入园环节，庄重的升旗仪式，以及融合生命教育含义的趣味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温馨活泼的氛围中完成从假期到集体生活的自然过渡，迈出成长新阶段的第一步。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二十年的反复对拍，将规半世人浸在这内面。正港的闽南古早味，曾经困于深巷糟台，真恶行出来。现在伊搭起平台，和古早味将无名无姓，交有家己的品牌。老闽南一造烟火，强酒古味，为了讲述青年酒业平台搭台的暖心互动。闽南古历的七月，死气也未消离。晋江莲湖来往两平东最面的广场顶，拳头舞在了青烧烟，米干倒在鼎内面，红糕啊裹着米粉带来香味，各种各款正港的古早味自做规个。一场市集正在了闹热的进行。
1: 其实这一次种类大概分成三种，一种是来源于我们原先观光车界的一些老师傅们，然后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从下面走到上面来，去向广大市民去推广我们的古早味美食。再来一方面是一些南洋的一些小吃，还有一些是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口味的，像炸猪排啊，类似这些比较流行的网红小吃。
0: 对于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讲，这个是一场跟老味素的重逢。
2: 我感觉这个味道很不错，特别这里面的有某些摊位，那个就是那个拳头母啦，这个印尼沙爹，这些真的做起来很正宗，很好吃。这牛肉羹不错啊，真的。然后跟师傅聊起来，就是他在用料上面跟做工还是很认真的。
0: 在泉州一带做自媒体真多年，阿元想起到的闽南古早味也真多，认为家己是真不一爱。不过这摊，和伊一嘴就记条条的闽乡客，伊说从来都唔捌听说着，
2: 从来没有。就是这一次来认识他们，给我说这一家不错，我吃了的确就是如同他们讲的一样，是不错，品质不错，有一些好的东西。其实因为他们是比较弱小的个体，也可能没有那么多金钱去曝光哦。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机会，还是能让一些不错的手工艺者有更大的这个曝光的一个力度吧。
0: 很多人知影，唔那是名号，还有摊位背后的酒业人，包括闽乡客在内，真侪老师傅都是头一摆行出深巷的灶台，来面对人马威威人群。
3: 恁我拿第一几号诶？
4: 好势，即帮头一摆摆摊，我先说哦，咱本身做青的，借着机会哦，创一下食的，都多人试咯。少都无希望，所以一电话是要开出钱，一条阿好的帮助哦，咱才去传统惊，咱后个人推广。
1: 老师，咱今仔上酒酒啊？
5: 好，收差不多。
1: 阿叔，
5: 这边生补药的。
1: 偏我个人，我是爱食补药的，较侪。
6: 是。
5: 现在所以这个加加拳头，这个嚼劲哦。
1: 对。常规来说，我们的观光车间他们生产的产品的话，都是通过我们的线下门店去直接销售给到我们的消费者。通过这次美食市集的机会，让师傅们到现场制作给消费者，让大消费者能吃上口感新鲜并且热乎的小吃。
0: 市集顶面这份现制现制的口感，是预包装产品无法通复制的鲜活，而这份吃起来真有脆。

0: 大的堆砌，稳重的淋水金，长年的坚持。逐日天也未光，屠宰场随太好的鲜血一到，淋水金就在第一时间拖倒来吃光了。
1: 青椒的遐，咱做起来吼，本身鱼啊，伊就是包括骨头，伊弹性也好啊。你无青椒遐，你咧做哦，起来就烂济济，是歹食。诶，正常你若是六七斤遐，加着点我外钟，咱就对啊，伊啊滴啊，早早出张，加加两斤咯，用个只来做咯。
0: 从鲜血的选材到上村巴的对拍，林水金一步步走到古早做法的规矩。唔过，若要成就最终鲜嫩的口感，可能对拍也阁无够，手工搅拌协上，上款也袂轻彩哩。
1: 按手敲伊才会出酱，哦，才有配个黏性咯。哦啊，这个像个咱若敲如甜哦，咧做出来咧，只要口感是也加甜。啊，你若凊彩敲咧，我像我就较歹食。辛苦是有影，辛苦。这有迄啰做有法咧。以前我是超了几下来啦，阮做四十几年，阮是青木五庆路咯，传承落来啊，尔。
0: 四十几年的手艺路，林水金行了真踏实，唔过也有局限。真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伊都踮厝内做拳头舞甲鸡类的制品，靠菜市场的批发甲老客户的介绍维持生意，始终行未出迄一亩三分地。
1: 我一个朋友咯，伊拄来红庄一搭咧，甲伊无超市即来咧买一下物件咯。啊，即即伊介绍啦，来甲红庄三八，红庄才叫咱来一搭做。我有来看，生产车规跩工厂哦，很侪人咧做哦，感觉说一来咧做较合适，吼、哦。啊，咱只迄阵来就来做。
0: 林水金讲的红庄，是来往良平堂古早味传承基地的负责人洪一波。一摆九年的牵线，洪一波邀请伊入驻基地观光工厂，并免费提供生产场地，到伊办理合规的手续。
2: 因为来往良平堂已经做了三四年了，九七年，因为也一直跟这些老工匠在打交道嘛，以前没证也没关系嘛，但是做着做着，越来就越规范嘛。如果他们东西再好，合格不合法，我们也是不能销售的。那不能销售的，意味着一些传承的东西古早味就没了嘛。事实上，他们一进来都是百分之百独立的，我只是免费给他们一个场地，帮他们做一个合格合法的经营场所。
0: 对食品行业愈来愈规范的现在，洪一波知影是生产资质办不下来，就只能小范围的自产自销。但起一间合规车间的成本，对真侪手艺人来说，那几乎就是天文数字。抱着试看卖心态，去年春季林水金就搬入来。
1: 正常是计一两百斤拳头咯，其他就是说无遐紧咯。啊，这开海开始买家紧咯，鱼的做了也做种，啊，这鱼仔咯、鸡卵咯，总会十外种，啊，来一搭有较好。给翻倍，客也加也多。
0: 对观光工厂的这段日子，和这项老手艺带来真大的改变。进入来往，几落十间的门店销售，产品的销量翻倍。更加重要的是，经过洪一波的建议，林水金注册了属于家己的品牌。
1: 所以说，咱要创家己的品牌，所以说，咱才去申请一个面香客啊，来靠咱。一个闽南的特产咯吼，还有一个闽南的味素咯，王记是无名无利的。带出来咧做哦，就是有阵咱做搁较好势，搁较清气，生活都无人看。啊，咱按一台跩车夫员咧做，本身就也清气也安慰咯。哦，咱要办一个手续咯，一个怎样的去早早是有法咯。啊，咱按厝内要办哦，较为难。
0: 从无名无姓的小工厂，到有专属的品牌。林水金就去四十几年的手艺，最终徛掉了，有了更加稳的平台，断绳也有堆砌了。伊刚在生活拍拼的家叫来身边，将一碗酱料的配比开始加起，来接起这项老手艺。
3: 安尼开始来做咯，
1: 有起来。

0: 给弟弟写，我给他对比。
1: 是啊，
2: 对到干嘛的呀？
0: 小生写，还是小生写
1: 好？
0: 嗯，
1: 好。
0: 来转。
2: 批发的各种的饭店哦，各种的快餐店也是有。今年才倒来到沙站，拢计去伫外省，没有犹豫，因为来自搭平台阿多，无比咱厝阿好。
3: 免费的场地，和林水金白阿哥的断肠之路，走了愈来愈踏实。在这个闽南古早味断肠之地内面，比这份善意托举的弯弯唔拉只一家。最近几十年，红沟仔的老文具，上款点一搭，安了家己酒业招待。
4: 比较，安尼保养，先说咱要做个大地大伯的，有时就像我安尼就难保养。啊，那恁个个较衰的时候就得个保，个较衰就得个保。啊，保起来是滚轮啊，再好食啦。就种是白的，红白是叫白胶米来做的。啊，伊用咱买的原料是伊是白工人提，恁来去家己煮。
3: 将白鱼变作红膏啊，就需要30几道的工序。第二个是白白鱼之前煮这道工序。
4: 这汤是做上辛苦食啦，但是恁去搭切个时做咧煮白鱼，等下成那背心。安尼一个地壳，规身汗哈累累累，因为着伊着安尼来直直，牙臭大着烦啊。那阮做这个是靠一年24个季节来做，啥物季节？怎啊煮法的？
3: 顺着历史节气来调整煮的火候甲时长，是老文具就去规半世人的变通之道。李志芬在坚守内面求变化的心思，早就已经刻入去红沟海的百年基因内面。
4: 伊一块属于咱算正古早味，真早一百多年前就一个红沟海了。当时期较袂像这什么惊食甜哦，王伯是拄这怎样食愈欢喜嘛，唔则创得白鱼地来。真早的歌啊！嘛是无，也无包袂起啦。糖咧拉咧就硬咧，就安尼落尾搭到，说也都按袂起，创这个包，搭到设搭到改进。有诶是买下薄皮咯，像说你若初一十五，人就加上爱买甜诶咯，因为素诶嘛。啊，人伊只爱人伊爱买咸诶咯，咸诶较香。
3: 百年来，红膏啊，就伫一代手艺人诶手中慢慢诶演变。但这项手艺一直以来，大多数都是典型的家庭工厂，就亲像老文具红帽啊，以及伊的查某啊，同款，就伫厝内靠石刻的手臂来维持生理。
4: 你这个扫扫手托到鼻哦。王伯是请工人，因为这工人工资太贵，请不起，啊，则阮牵手的阮查某。来三万，我一般我是若煮完了做完了，搞三下，一直出来做。实际是叫甜的，也叫菜。因为咱这块无掺乌，也无掺土豆，交葱头迄个叫素的。上早就是那一块呢。后来我看切着咸粿啊，做着市场，我再去加乌嘛土豆，再做掺着市场，才会晓欢迎。
3: 头路真另外，老文具，无想到有一日，受欢迎的咸粿啊，会因为市场顾客心态变化，以及无正规的生产团队，而真恶销售出去。正在伊咧调查的时阵，红一扑带着古早味断肠之地邀约，找上门来。
4: 要不是你林德坤咧谈一个条咯，伊说伊出之地咯，共咱办在手续咯，啊，咱就来之地。做咯，
5: 是。
4: 我直接发现到时会做的，才开始装修，咱这
5: 开始装修。你是大开一个皮，
4: 你皮肤好，
5: 一个皮，
4: 好好嘞，
5: 还没成型，对。
4: 就答应他们说可以，就是他做人宽阔，实在。我们进来的时候，几乎那些工具带过来的，什么空调都给我们，含凳子都准备好好的。
3: 老文具用水人大手面来形容红一扑， 当初入住的时阵，说是一年免租，但是想都无想到，时间远远比一开始的约定搁较久。
4: 伊都这都无收阮的租金嘛，等伊咧共阮服务啦，也支持个啦，相当支持阮啦。阮要创真难干啦，一直支持阮，有这么年检啊，共阮去创。啊，要产检、产品检查啊，去创。阮说等于说年付一半行。
1: 企业生存就一定要有基金，要良性运营嘛，对吗？啊，那本来是说拎包露出一年免费，但是接下去就疫情了，那疫情他们都赚不了多少钱，再接下去就是经济有点。那他们的收入也变少了呀，你再去拿他们房租，不是害死人吗？是吗？那大家就一起在刻苦，在坚持了，他们坚持的去把这个手艺怎么传给下一代，或者给其他愿意学的人。那我先坚持的，先再不要收房租了。
3: 彼此的坚持，就好了这项老手艺，免租的刀堆稳住了日常经营的底气。李国扎米短信机队，则乎红哥啊，拍开了弯弯桥哥以往的市场空间，甲传播窗口。
4: 来，即个就是给小微来往公司咧，是有较增加咧。即种总体来说，因为伊为在对四五十几对，阮即来做歌啊，在你为学生当经常来做歌啊，一日五六百。
3: 小路拓宽了，短型的舞台也愈来愈大。日积分变化，正好印证了红一波打住国三米短型机队的初心。理想是丰满的，但是红一波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反对的声音不断。将无法通收租金的场地起来唔租，反而倒贴钱装修无电的车间，安装新风系统，几乎公共水电。做一份趁钱换药的买卖，在真侪人的目内，这个不是生理人应该做的代志。
1: 实际上就是我自己就是过来人嘛，也能感受到，大家的不容易吧，传承人的不容易。所以说我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然后能帮着这古早味传承做点贡献。我觉得人一辈子能多干件有益的事情，也是回到老的时候回乡间，我相信是挺幸福的啦。当下辛苦一点，走下去看到这些老工匠脸笑笑的，我们就感觉很欣慰咯。
4: 我当日对啦，我的厝的设备是原在，但我无去用了，因为三十块高，我都两个买了都是来搭做，安尼做煞袂习惯。
3: 酒着招待。是老手艺人规半世人的坚持，而传承古早味是红一波一直以来的初心。一早烟火，稳重着半世人的手艺坚守，一方机队承载着不变的传承初心。强酒古味的坚持，让古早味有了名号，脚步徛在了，也让早喝内面的匠心代代相传。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

是受20年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

0: 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审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审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2: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3: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0: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保护我，请控烟。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各学校开展丰富

0: 多彩活动，喜迎新学期开学。中郡南湾半岛小区给业主发大红包。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网球比赛举行。这两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迎来了新学期开学，各个学校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学生，开启新学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8月31号下午，梅岭街道西信中心小学举行“西启新城，信祝少年”2026年一年级新生见面会。通过迎新礼、开笔礼等系列仪式活动，帮助一年级新生感受入学的庄重与美好，迈好小学生活第一步。
2: 我很开心能见到我的新老师和新同学，希望能跟他们一起度过美好时光。
3: 见到老师，像爸爸妈妈一样爱我们，好好学习，天天上上。
4: 上了小学就很开心，应该变得很厉害，希望我能考第一名。
1: 当天，学校还围绕新生入学适应、行为习惯培养、安全教育以及家校沟通等内容与家长进行交流，引导家长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明确入学相关要求，进一步搭建家校沟通桥梁。
5: 依托西信文化，将传统的礼仪文化纳入开学第一课当中，让孩子们在庄重的体验当中去明理向善，学会呢为人处事的一些方式。同时呢，我们设置了四礼趣味活动校园寻访，让孩子们更快的熟悉校园，从幼儿园到一年级的这个角色转变，同时呢减少他们的入学恐惧感。
1: 金秋送爽，扬帆起航。1号上午，新塘街道道南小学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仪式。新校长与13位新老师手牵一年级新生依次穿过芙蓉门，与全体师生参加升旗仪式，重温学校芙蓉文化，并通过薪火相传、教师宣誓、放飞心愿等仪式，共同开启新学期，让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的生机。
6: 新的学期，新的气象，我们迎来了测定学校的113名的新同学。那么作为百年老校的道南小学，今年我们的德育主题是传承，我们希望呢所有的师生能够传承尊师敬学以修身，能够传承廉洁笃行以立德。
1: 1号上午，安海中心小学举行以百十风华更续、少年逐梦启程为主题的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六年级学生大手牵小手，带领着一年级新生列队入场，开启小学的求学时光。现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正式拉开新学期的帷幕。
4: 我希望在这座美丽的校园里面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做一名快乐的小学生。
1: 现场还进行薪火相传、梦想接力互动，老师们将六棵写有学校校训、办学理念、校风、学风以及校庆主题寄语的大球传递到学生群体当中，同学们依次接力传递，把崇德、求真、奋进的校训与百十文脉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7: 本学期我们将迎来学校110周年校庆，也是融入养正教育集团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年。那希望我们全体师生同心聚力，修品德、求真知、永奋进，在教育沃土上逐梦成长。
1: 安海镇成功中心小学为新生们举办主题为我是成功娃，从小爱中华的入学礼。8月31号上午一大早，校领导们在校门口迎接新同学的到来，向新生赠送成功吊坠。随后，孩子们参加了书写追梦墙、同心颂中华、星塔寻红记、传承长征志等环节打卡活动。
8: 今天我成为一年级的小学生，我很开心，这里很漂亮。
1: 在班主任和辅导员的引导下，孩子们带着新奇与兴奋走进明亮的教室，开启班级启新城、从小爱中华的主题班会。
9: 以红色教育开展孩子的小学第一课，让孩子在仪式中感悟长征精神，树立爱国志向，尽快完成幼小衔接，争做有理想

0: 有担当的成功好少年。
1: 9月1号上午，安海实验幼儿园以科技筑童梦，启航向未来为主题，迎接小班新生萌娃，开启幼儿园新生活，现场暖意融融。新生在家长陪伴下轻轻摇响铃铛，便能领取专属小礼物。随后孩子们来到班级，通过趣食师友趣味游戏认识新同伴，熟悉老师。最后各班班主任带领幼儿与家长驱览学员，让孩子们在漫步中慢慢熟悉未来的成长天地。
2: 此次幼儿园的开学典礼，我们以科技为主线，分设中班段的升班仪式和小班段的入园仪式，希望小朋友在我们美丽的安海实验幼儿园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一号上午，晋江市第五实验幼儿园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仪式，把安全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通过趣味游园闯关、消防亲子演练、班级安全主题课堂，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物，开启平安快乐的新学期。
3: 这一次幼儿园也设计了许多趣味十足的这个消防体验游戏，有云梯救援队啊，有灭火小能手，看孩子们拿着水枪扑灭火苗，很有意思。
1: 当天上午，学校还举行消防亲子应急疏散演练，随后消防救援人员现场讲解常见消防器材用途，并组织教职工、家长进行灭火器实操体验，直观掌握灭火实操技能，提升应急逃生与处置能力。
4: 安全无小事，我园将持续开展大手拉小手、家园携手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 今年秋季，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主园区正式开园。在一号上午的开学典礼上，孩子们手持专属机票检票登机，登上六六号成长航班，开启新学期成长之旅。据了解，今年晋江市第六实验幼儿园有143名小朋友新入园。
5: 主园区的开启呢，代表着我们六六号成长航班正式起航。往后我们将坚守手谱互同真，聚力谋发展，以温度教育赋能幼儿长远成长的初心。依托集团化办园优势，用心来护航每一位小乘客，办好我们家门口有温度、高品质的幼儿园。
6: 金秋开学启新城，我市一些学校也借着开学典礼嘉奖一批优秀学生，勉励他们在新学年继续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8月31号晚，子江中学举行目光力学开新局，笃志兴邦齐远航2026至2027学年度秋季开学典礼。典礼现场，子江教育发展基金会讲教讲学颁奖仪式举行，分批颁发高一年优秀学生奖学金、保送生专项奖学金以及各年段优秀学生奖学金，表彰一批优秀学子。
7: 拿到这份奖励，心里真的特别激动。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不是终点，更像是一份入学赠言，提醒我到了高中一切要重新出发。
1: 过去一学年，子江中学中高考成绩稳居晋江市前列，同时学校坚持五育并举，学子们在数字素养、科学探究、数学联赛等各级各类赛事屡创佳绩。
8: 我们希望通过子江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颁奖仪式，表彰先进、鞭策后进，形成比谁敢帮超、奋勇争一流的校风。
1: 开学典礼结束后，学校和风艺术团带来精彩的文艺汇演，以鲜活精彩的表演拉开新学年的帷幕。新学期新希望，8月31号下午，晋江学校举办2026至2027学年开学典礼，为各学部荣获五星少年、五字之星、优秀班干部、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的学生代表颁发奖状，并勉励他们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带动身边同学共同进步。
9: 我希望能克服自己的胆小，课堂上敢于举手发言，遇到难题时不轻易放弃，试着突破原来的自己，一点点取得进步。
10: 想尝试之前自己没有参加过的社团活动，希望新学期我能有所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1: 据了解， 新学期晋江学校小学一年级共招收129名新生，初一年级500名，高一年级600

0: 新同学的加入将为这座充满活力的校园注入新的生机与希望。
1: 希望他们既能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里沉淀自己，养成好的品格与习惯，也能勇敢地挑战自己，每一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向前一步。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中郡蓝湾半岛小区给业主发大红包。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网球比赛举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欢迎回来。日前，池店镇桥南社区中郡蓝湾半岛小区举办公共收益分红发放仪式，这是该小区继2021年后第二次向全体业主发放公共收益分红，总额达83万多元。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当天上午9点多，小区活动中心已来了不少业主，登记台上一沓沓红包和现金格外显眼。有业主手持房产证、身份证在登记台前排队等待，也有领到分红的业主举着红包拍照打卡。
4: 可能好像第二季了，有一季还是得领到300，第二季挺好的，我都来了许多年，越来越好。
0: 该小区党支部书记、业委会主任黄海波介绍，此次分红覆盖小区住宅、商铺及幼儿园共1600多户产权业主，按产权登记面积每平方米4元的标准发放，其中住宅业主最高可领取1200余元，商铺业主最高可领取4000余元。
5: 主要的收益的话是依托地面停车场，我们有186个地面停车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31万元。所以我们本次把部分的公共收益拿出来对业主进行发放。
6: 未来我们桥南社区也将持续做好我们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公开公示，保障我们业主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0: 当天小区还分别与泉州五中桥南校区、晋江三小海四校区、泉州民生银行签订共建协议，小区业委会与市邦泰和物业代表现场续签服务合同，为小区后续管理服务提供了稳定保障。
2: 8月29日至30日，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网球比赛在安踏全民健身中心火热开赛，各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切磋交流，在激烈竞技中展现体育精神，在同台比拼中增进情谊。
7: 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精准的发球，凌厉的扣杀，稳健的截击，巧妙的吊球，快速的往返救球，轮番上演。每一次挥拍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跑动都精准迅速。在小组赛第一轮中，陈代镇代表队第一个出战的选手魏明鑫与对手周旋了1个多小时，最终险胜对手，为球队开了个好头。
8: 秉着4年1次的世运会，可能上来大家都手比较紧，所以没放得那么开，但是好才为陈代队取得了一点领先优势吧，开了一个好头。这个平台也可以为我们网球爱好者提供一些比赛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更多参与到这个群众网球里面去。
7: 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市5支代表队、39名网球爱好者参加，采用男女混合团体赛制，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等5个竞赛项目。经过1天半的激烈角逐，梅岭街道代表队获得冠军。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是谁啊？有印象吗？哎呦，小姐，我这一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
1: 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这可不是一双普通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

0: 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4: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5: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一双不就行了吗？
3: 她已经不在了。哦，
2: 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3: 谢谢。
1: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
0: 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
0: 谢谢。
6: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0: 滚！
6: 哎，好嘞。

田桥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3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吉，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你的这双鞋好像已经使用很多年了，而且还保养得这么好，想必是你心爱的女人送的吧。

0: 金先生把我安排在了青山，让我监视仆从的一言一行。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可以去问金先生。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我对不起你，可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也算是同一战线的人了。我们，
1: 你跟我说这些目的是什么？
0: 金先生要杀我。
1: 为什么？
0: 他怀疑我故意放走黄素梅。
1: 什么时候？
0: 前些日子，在百老汇广场。
1: 你做的？
0: 是的。金先生派我去毁掉黑匣子，同时让我杀掉黄素梅和张华贵。可是我失手了。黄素梅没有死，
1: 就算是你故意放走的也不为过。你也说过黄素梅对你很好。
0: 我没有故意放走她。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知道你和蜂巢行动队队长罗新明私交甚好，我想让你帮我找他，托他替我向金先生求情。
1: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
0: 我了解金先生的为人，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他也怀疑我是为了报恩而故意放走黄素梅。
1: 报恩？你这种人也懂报恩？天桥姐，没想到我们同样又做了蜂巢的杀手，这算是缘分吗？你放心，我会转告罗新明的，但我不保证他会帮你。
0: 只要你肯，他就一定会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你。金先生说的。
1: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
0: 麻烦罗新明代我传达金先生，我正在江宫赎罪，还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你还要杀黄素梅？
0: 不，黄素梅已经回青山了，我没有办法杀她。
1: 那你怎么江宫赎罪？
0: 我正在调查共产党安插在蜂巢的奸细变色龙。
1: 变色龙不是龙志杰吗？
0: 龙志杰是被冤枉的，变色龙另有其人。
1: 你有线索了？
0: 是的。
1: 是谁？
0: 这个我就不方便讲了，你只需要让罗新明把我刚刚说的话传达给金先生就好。

先生，谭仲文我也已经解决了。知道了，你做得好。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是金先生派我去的。他说仲文去了日本，调查神谷浩尔的死因。

0: 你不是很爱仲恒吗？你怎么忍心呢？
1: 你知道我在开枪的那一刻，内心所承受的那份煎熬吗？你知道我一直以来……你闭嘴！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报仇？开枪吧，反正我现在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死在你手里，总比死在别人手里强。

0: 什么？他说他找到了变色龙的线索。
1: 是不会有事的，罗新民。不管崔老师是不是被抓了，我都怀疑这是田乔杰设下的圈套。只要你走出这里，或是出现在崔老师那儿，都会暴露你的身份。
0: 你说的这些有道理，可不管怎样，我必须要去证实这件事情吧。
1: 证实来得及。如果崔老师真的被抓了，那田乔杰故意告诉我的目的。 就是想让我带你去自投罗网，所以崔老师。

0: 我们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崔老师没有被抓，那无疑这又是田乔杰和金先生合谋对我们的试探。
1: 和金先生合谋？
0: 田乔杰特意来找我透露这个消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0: 这么说，你是替田乔杰来求情的，金先生。确切的说，我只是过来传话的。求情，我还不够资格。不不不，这话这么说就见外了。蜂巢行动对队长罗兴明的话。
1: 还是蛮有分量的，谢谢金先生。只不过，
0: 你要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田乔杰犯的错，必须受到惩罚。
1: 可他说，他正在将功赎罪，希望您给他一些时间。
0: 将功赎罪，什么样的功？
1: 能赎得了他的罪过呢？他没有具体说，不过顾盼分析，他应该是抓到了什么重要的人，并且这个人可能知道变色龙的消息。
0: 变色龙？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1: 田乔杰说，龙志杰是被冤枉的。
0: 他说我冤枉龙志杰了。
1: 龙志杰的死肯定没有冤枉之处，可他是否是真的变色龙还真不好说。毕竟我们没有拿到最直接的证据。
0: 有道理。你去让顾盼告诉田乔杰，我可以给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但是必须立即回到蜂巢。
2: 是，去吧。怎么样？
1: 金先生让田乔杰立即回蜂巢。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我去过海东酒店了。
2: 那里昨晚确实入住了一个日本商人，只不过在凌晨两点钟，也就是金先生下令我们取消行动的时候，被人刺杀了。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警察厅正在调查。
1: 这么说来，昨晚的行动是真的？
2: 有这种可能，不过也不排除是金先生一手策划的。
1: 被逼到一个死角了。死角？对，死角。如果我们去营救崔老师，那势必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可如果我们不去，那就得替金先生传达让田乔杰回到蜂巢的命令。如果崔老师真的在田乔杰的手里，并且被他带回来的话，我怕我。
3: 我们能不能假借替金先生传递消息，试探一下田乔杰？到了那儿，找机会救出崔老师，然后干掉田乔杰，让金先生死无对证。
4: 田乔杰，我很想知道，你这么努力的为蜂巢卖命，究竟为了什么？
5: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你。你愿意为了你的主义和信仰，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又是什么？
3: 我们的主义是要为中国40万同胞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三座。

0: 大山，开创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饥饿、没有战争、大家能够平等自由、幸福生活的时代。但我想，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应该是看不到这样的目标实现了。就算我死了，我的同志依然会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就算我的同志也牺牲了，我们还有无数革命志士会继承我们的遗志。直到这一天真正的来临，
1: 你们的这个信仰简直太过天真了。也许真的有这么一天，但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 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信仰不同。对了，既然你提到信仰，我很钦佩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活下去的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了。什么机会？告诉我，你和顾盼。
0: 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认为我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什么关系，一切你说了算。
1: 看来你还是没有把握这个机会。实话告诉你，我早就知道，那天在戏院跟踪我的人是顾盼，而。

0: 我跟顾盼在一起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我对他身上的味道简直了如指掌，更何况我确确实实地看到了他。所以我才想到了挟持人质逼他出现的办法。我知道顾盼的弱点，他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他而伤害到无辜的人，可是他那天并没有出现。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是我看错了，后来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看错，他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有人阻止了他，并且还是一个男人。至于这个男人是谁，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我当然清楚，他是罗兴明，对吧？
0: 其实这个罗兴明是不是那只变色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爱顾盼，所以他必须死。
1: 你这是什么逻辑？
0: 顾盼抢走了我最爱的男人，那我就要杀了所有爱他的人。
1: 看来你的人格已经完全扭曲了。

就是这里。等会儿上去，先别着急动手，别忘了，我们是来传达命令的。嗯，走吧。

0: 田乔杰，你要干什么？
1: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你先冷静一点，老实说我的身份，在西楼就已经暴露了。天桥街在楼里布满了炸药。

0: 田小姐，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1: 怎么会这样？别动，我手里有整栋大楼炸药的起爆器，你们要是再动，我们就同归于尽。
0: 你不会的，我了解你，你怕死。
1: 就算你说的对，我现在放下起爆器，你们会放过我吗？谭仲文、崔文生，你和罗新明都有杀了我的理由。
0: 你以为我们跟你一样冷血吗？我们不会杀你的，我会把你交给国民政府，让你接受法律公正的审判，把蜂巢的秘密曝光，还我清白。
1: 还不是都一样？你以为国家和法律能够带来真正的安宁吗？我告诉你，这个世道没有真正的公正，只有最高的权力才能带来所谓的公正。
0: 真正的权力是以捍卫公正为前提，不管你现在怎么想，你以后都不会有机会作恶了，
1: 是吗？放弃吧，这里这么隐蔽，除了我和你们俩。

0: 他们怎么会是到这儿？
1: 校长，他们都在楼里，一定要活捉田乔杰。是，把胜利给我包围起来。
2: 你以为就你会借刀杀人吗？你要干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现在除了我们，还有谁最恨田乔杰？当然是青山了。黄素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田乔杰背叛了他。
3: 他一定会置田乔杰于死地，
4: 所以我想把田乔杰的藏身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的意外搅局能够打乱田乔杰布下的陷阱。
3: 好啊，那就一起死！
4: 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被他们抓了，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
3: 顾盼，你别忘了。
4: 你也是他们的目标。你把黄素梅炸伤，他们的首要目标现在是你。
3: 那群走狗，没了我的指挥，只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4: 这里已经被包围了，你不会再有机会。
3: 那你也太小瞧我了。

0: 你计划奏效了，青山已经跟田小姐开始互相较劲了。
1: 只是可惜，没能亲手抓住田小姐。
0: 青山特工出动，抓住田小姐只是时间问题。
1: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想在青山之前控制。

0: 又是仆从，他可真是阴魂不散。看来封城，我们是回不去了。
1: 不行，你这么多年的努力不能白费。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见到金先生。
0: 没用的，仆从既然救了田乔杰，那他就一定是想去投奔金先生了。你想想看，你认为金先生？ 听取了仆从和田乔杰的情报，还会信任我们吗？而且，根据组织的纪律，上级牺牲，我们必须选择转移与静默，等待组织的恢复与我们取得联系。先安顿好崔老师吧。
1: 我不甘心，崔老师不能这样白白牺牲。
0: 崔老师不会白白牺牲的。 谭仲文也不会，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些敌人的。

0: 你终于醒了，你睡了两天了。别动，你的伤势很重。
1: 这是哪儿？你不需要知道你在哪儿，你只需要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0: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们都是蜂巢组织的成员，你被青蛇追上，卷入重围，我怎么可能不救你呢？
1: 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
0: 我不需要你感激，我只需要你帮我个忙。
1: 我现在是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

0: 我们没办法联系上，我在交通信箱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现在只能静默，等待组织联系我们。看来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真是不甘心啊！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成了泡影。
1: 不仅青山追捕我们，蜂巢也要追杀我们。就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终的胜利也将属于我们。你们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气息。
0: 可惜我还没有加入你们的组织，我的其中一名介绍人就已经牺牲了。
2: 你要相信，组织始终在考验着你，顾盼同志。当你真正理解一个共产党人的精神的时候，你便可以真正的加入这个组织。

0: 你就真的以为我不会杀了你？你不会。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害的。
1: 说了，你不会。那是因为核心的枪法，你很有信心。这就是你跟顾盼的区别。 顾盼为了自己的目标，他可以付出一切，包括他自己，而你不是，所以你斗不过他。你需要我，我们在暗，他们在明，我们联手，你才能看到青山和顾盼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0: 好，但你也别忘了。

0: 金先生时刻都在盯着你。你看看，这些都是黑匣子里的文件，除了名单，还有很多商业范畴的文件。你注意到没有？这份材料里多次提到莫世杰，我觉得蜂巢这次行动跟莫世有很大关系。我一直以为蒲从联合蜂巢制造莫世惨案。 是因为莫有心暗中支持共产党，现在看来事情绝非这么简单。莫氏企业只怕早就被蜂巢给渗透了。
1: 那夏安岂不是很危险？蜂巢想要掌控莫氏，而夏安是莫氏名义上的继承人。
0: 蒲从对夏安的利用，绝不单单只是针对你。
1: 还有莫氏。
0: 是。
2: 夏安必须尽快离开上海，否则，不管他落到哪一方的势力手里，后果都无法想象。
1: 我真是没有想到，时至今日，你居然还想留在青山。校长，我没有背叛党国，也没有违反青山的规定。
2: 我觉得我有资格留在这儿。告诉我你回来的真实目的。你知道的。
1: 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蒲从杀死了我的母亲，我身上所有的悲剧都是蜂巢一手缔造的。我需要青山，青山也需要我。没有我。
2: 你对付不了蒲从，也挖不出蜂巢。你简直是小看我了，我背后有整个党国的支持，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被通缉的囚犯？我们看到的蜂巢，只不过是一个神秘组织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真要想替党国端掉他们，你需要我，甚至需要顾盼。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要你对付顾盼呢？顾盼只不过是青山的弃子，他的对手只有蒲从和蜂巢，而现在黑匣子毁了，蒲从倒了，顾盼对于青山和你来说。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他在蜂巢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将会全心全力地对付蜂巢。而对于青山和你来说，最大的威胁应该是蒲从、田乔杰还有蜂巢。于公于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3: 夏安。
0: 当我在青山军校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与众不同。要是你的身世干干净净的，该是一个多好的学生啊！可是我黄素梅不喜欢跟人谈条件。
4: 黄素梅心机深重，她把夏安留在青山，一定另有图谋。你想过没有？也许是你低估了夏安。
1: 什么意思？
0: 你看，有时候让它爆发出来，反而更利于控制。只要我们控制住了局面，再加上一些我们想要添加的配料，那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美味的鸡汤了。腌笃鲜，醉鸡，标准的本帮菜。

0: 我刚刚梳理了自从神谷先生遇刺之后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需要重新调查。什么
1: 环节？
0: 是谭仲文的死。仲文？对。风潮，在他从日本回来之后不久，就采取了行动。为什么？
1: 你的意思是？
0: 他在日本查到了真相。准确的说，我觉得是他接近了真相。杨坚说过，他从日本回来带了很多书，那里面恐怕隐藏着神谷案的秘密。
2: 杨坚，我们好久没像今天这么聊天了。是啊，时间这个东西啊，太神奇了。美好和痛苦，都会让它轻松的撕碎啊。其实我们认识之初，您的风采的确让我折服。
3: 是啊，可是很多变化会让一些事情偏离了最初的轨道啊。你始终不愿放弃你那套政治抱负。
2: 中日之间的战争让中国丢下了很多抱负，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轻装上阵呢。其实，又有多少人
3: 支持你的理论呢？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笑>
2: 历史会怎么记载你呢？
3: 那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你又有多少资本？我想金先生已经考虑过了。 否则，蒲母已经在黄丘下了。
2: 嗯，好。今后上海就靠你支撑，来。

0: 好久不见，一切还好吗？
1: 我和黄素梅达成了一些约定。
0: 黄素梅不可信，
1: 我从不信任她，只是利用。
0: 以我的个人经验，你这样做很危险。
2: 如果可以各取所需，那么相互利用的关系未必不能长久，你说呢？
0: 夏安，不管普从做过什么，青山里有多少风潮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热血青年。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害群之马，阻止普从和风潮的阴谋。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仇恨毁了军校的所有人。
1: 我有分寸。
0: 那就好。杨谦最近怎么样？
1: 有段日子没有见到他了，他被黄素梅抓了。
0: 帮我把他救出来。
3: 顾盼和夏恩见面了，说了些什么？听不清楚。
4: 黄素梅不杀夏恩，只有一个理由，想用他来对付我和风潮。
3: 那我们要汇报给金先生吗？
4: 如果我这么做，跟你谈话的就不是我，而是天桥杰。
3: 那下一步怎么办？
4: 静观其变吧。
5: 好，喝点去。
6: 行啊，走呗。啊，
5: 这一天给我累够呛。
6: 是啊，这忙了一下午，我知道也会好晚的啊。
5: 是吧？

0: 校长，杨坚吃了午饭后突然昏过去了，像是中毒。
1: 你们这帮蠢货，到底给他吃了什么东西？
2: 跟平常一样啊，午饭是由军校直接送过来的。他要
1: 是有什么事儿，你们一起陪葬。
0: 来人！来人！
1: 校长，
0: 立刻通知医务室，马上赶到九号安全屋，有同僚中毒，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
3: 是。

0: 看来成功了。
1: 如你所说，我们低估了夏安。
0: 你有没有觉得，一切都太顺了？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儿。

0: 校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需不需要支援？不用，食物中毒而已，医务室就能处理。
1: 医务室的医生是新来的，我怕他之前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对，你提醒的是，我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0: 安全屋这种地方，怎么只有两名守卫？
2: 告诉我，杨倩在昏迷前说过什么？他说什么拿花生来害我？
0: 不用等军医到，立马带他走。

0: 那我们就把他带去最近的医院，等他病情稳定了再转移。
1: 。
2: 黄素梅已经识破中毒的真相了，现在极有可能黄素梅已经把杨谦提前转移了。
3: 杨谦是急性过敏，必须尽快送往医院。
2: 李志磊最近的医院在哪里？
3: 走。
4: 重要证人是杨谦？
1: 是的，他和顾盼还有普从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查清楚我不放心。
4: 可是他的家世很有背景，只怕这么做的话会对校长不利吧。
1: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都安排好了。
5: 报告。
6: 进。
5: 校长，食堂那边已经调查清楚了，炒菜的猪油里被混入花生油，我查过了食堂记录，并没有采购过花生油，厨师和厨工们也都没有作案动机，应该是其他人有意为之。
1: 看来换油的人并不想杀死杨谦，而是想趁我们营救的契机查探杨谦，甚至是劫走杨谦。
5: 能知道杨谦对花生过敏的人跟杨谦的关系肯定不一般，学生认为应该是军校内部的人。
1: 夏恩，你觉得呢？
4: 报告校长，学生认为既是军校内部的人，又跟杨谦有如此近的关系，愿意救他的只有两个人选，一个呢是顾盼，另一个普从。
1: 不，还有一个人，就是你，夏恩。
5: 不可能是夏恩，校长。学生保证，这段日子我一直跟夏恩在一起，他不可能私自离校，更不可能去跟顾盼联系。
4: 这也许是个意外吧。
1: 意外？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个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吗？
4: 看来校长还是不相信我呀。我跟杨谦根本就没有什么往来，我为什么要去救他呢？
1: 你确实没有救杨谦的动机，但是顾盼和普从都有。这两个人当中，说不定你和谁是一伙的，他们安排你来我这儿卧底，不是吗？
7: 校长，夏恩说的没错，这真的是个意外。我调查过了，北洋油店里并没有收受花生油的记录，而给青山供应猪油的商行里，所有的猪油里都含有花生油。是些厨师偷工减料，夹带私货。杨谦过敏中毒，真的是个意外，与夏恩无关。校长，请相信我。
1: 看来你的准备很充分。我相信郭俊超的调查是真的，但并不代表我相信你是清白的。说不定现在顾盼或者普从正在赶去医院的路上呢。
4: 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
1: 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医院会会我们的老朋友，到时候就会水落石出。
3: 看来杨谦是被转移到这里了。
8: 既然已经惊动了黄素梅，不如冒一次险硬闯吧。
3: 不行，黄素梅既然把人关在这里，一定会有所安排。如果我们贸然行事，我们中埋伏不说，这夏恩和杨谦也会被暴露的。
8: 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青山的援军很快就会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营救杨谦的最佳时机。
3: 那你打算怎么进这个医院？
8: 你都说了是医院了，当然要用医院的方法进了。

0: 我想问一下，严重过敏的病人在哪个房间？202202。202。谢了。
1: 哎，等等，再问他们要点镇静剂。
0: 为什么？
1: 我怕杨谦一会儿不配合。

0: 站住！阿东，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们刚做完手术，过来查房。
1: 那两个人就是我从手术室里面弄出来的。医院今天根本没有手术。把口罩摘下来。

0: 谢了。还能走路吗？当然。
1: 黄素梅来了。杨车在几号房？202，向上请。
2: 没有我的命令，任所欲愿，止血剂不许出。
3: 是，
2: 把这里给我，我帮我起来。止血剂不许出。
3: 还是我。
0: 黄素梅早有准备。
2: 医院已经被包围，要是带着他，我们谁也走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救我出去吗？拜托，想想办法，我真的不想再回青山，不想看见黄素梅那张老妖怪的脸。说吧，到底是顾盼还是仆从？你现在实话告诉我，我算你。
0: 将功折罪，我真的不知道。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就算抓到什么人，也不能说你一定跟他们有关系。
3: 我们要是也被捕了，他才是真正的陷入危险。相信我，我会有办法救他出去的。
0: 顾盼，你不能听。
2: 知道了。

0: 怎么回事？说，
1: 有人抢了我们白大褂。
2: 是不是一男一女？
0: 是。

我现在非常好奇，这次顾盼和罗锡明要如何逃走呢？

0: 他什么时候能醒？他被注射了过量的镇定剂，现在正处于昏迷之中。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让他醒。是。
1: 报告校长，人们抓住，让他们跑了。一群废物！
0: 你别以为他们跑了，你现在就安全了。很多人已经看到他俩了，你就说吧，是不是顾盼？
2: 我真的不知道。
0: 我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得到我的答案。如果到时候你别怪我不讲情面，
2: 我相信校长的手段，也相信校长不会通过屈打成招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0: 聪明，我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不过在此之前，你就好好在牢里先待着。

0: 欢迎回到青山。只要你乖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1: 看来还是得用老办法。
2: 别呀。
1: 那你就实话告诉我，来救你的人究竟是谁？
2: 我当时在昏迷状态。要不是我爸，你去问问他，把他也像我这样锁起来，他那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肯定什么都招。
1: 你以为你爸会保你吗？我抓你的时候就派人去请示令尊大人了，你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回复的吗？就五个字，按军法行事。这五个字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了吧？
2: 可是我当时真的在昏迷状态，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1: 那好，那我就再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你体内的真迹了，医院医生已经招供被劫走的真迹，这就说明你体内的镇静剂是在你清醒的情况之下注射的，不难推断你和那个人很熟，甚至达成一致才同意被注射的。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救你的人是不是顾盼？你只需要轻轻的点头，否则就别怪我不念旧情，我会让你好好尝尝我的手段。
2: 我说，
1: 果然是顾盼。
2: 不，是仆从。
1: 仆从？
3: 开门。

0: 我真不应该劝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错，留下来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1: 校长正在沈阳谦，我真担心他会乱说什么牵连你。
0: 你相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是清白的吗？
1: 我当然相信你了，你对校长、对青山都是绝对忠诚的。
0: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杨谦会乱说什么。

0: 谢谢。
1: 报告。
2: 什么事儿？
1: 组长，排查内部人员有消息。
3: 我会再来看你的。有什么发现？
1: 厨房里有个厨师是普通一手提拔的，他所有履历都是假的。我们审了以后，他招了自己是枫桥的内线间谍，并且负责传递军校的内部信息。
3: 这么说，花生油事件是他做的了？
1: 他只承认自己奉命寻找杨谦，但是他没有。
3: 这就足够了。汇报给校长吧。
1: 是。
4: 他找你干什么？你只是一个校医，又没有掌握什么军事机密。他费那么大周折来找你，这是为什么？
5: 黄校长真是健忘了。我的老父亲一口军法行事，想跟我划清楚界限，可是别人却不这么想。
3: 太好了，我找到证据，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6: 谢谢。
3: 相信你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6: 或许吧。不过这还要看黄校长信不信我了。
3: 会的。对了，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小心点，别被别人看见了。
6: 放心吧，这儿又脏又臭的，还特别潮，我想稍微拿这个肥皂洗洗，还能消消炎。
3: 出去后记得去医务室看看。
6: 放心吧。行了，你快走吧。一会儿黄校长还过来了。
4: 你说是普从，证据呢？
5: 来对付我的是何欣，何欣是他的亲信。
4: 可是还有一个女的，那又是谁？
5: 田小姐。我不知道田乔杰为什么会跟何欣在一起，但是来对付我的的确是他们。他们为了怕暴露，所以没有开枪，先用镇静剂打晕了你两个助手，后来逼我和他们走，我拒绝了，所以他们就给我注射了镇静剂。之后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了。
4: 变得非常好，是顾盼教你的吧？
5: 我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报告。
7: 什么事？
1: 报告校长，食堂的厨师已经招供，他承认自己是蜂巢特工，并且受命寻找杨谦。
5: 黄素美，我都和你说了，这件事情是捕从和他的手下干的，你非不信。现在好了，自己窝里出了叛徒，我一个好端端的花生过敏，你给我整成这样！我告诉你，我要去中央党部，我要去党务调查处，我要控告你，你这是公报私仇，滥用私刑！
7: 对，
1: 是。
4: 既然如此，我相信你说的，但是我还是需要证据。我有了证据，一定会还你清白的。把他给我押回地牢。

0: 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接近。
1: 黄素梅，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去东阳。

等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让更多小透明被看见；
1: 晋江市领导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企业；
0: 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晋江各校多彩活动迎开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361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的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2: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3: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2: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3: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4: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呢，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5: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3: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361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2: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6: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让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3: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它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7: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3: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6: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8: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

0: 我们的品牌同时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1: 8月3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晋江哈比熊协富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进福参加调研。
3: 8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金井及住建局的400多名专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2: 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课程设置理论授课、案例警示教育、实操演练、线上考核、分组研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内容紧贴企业安全生产实际需求。培训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标准化建设、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等核心内容，组织学员开展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进行现场过关考核，同时播放安全生产警示片，以案为鉴，引导学员汲取事故教训。培训结合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隐患案例，开展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参训人员需完成线上知识考核，撰写岗位短板反思笔记，梳理安全管理，提升举措。
4: 今天学习了那个消防水枪和那个灭火器的使用，我们学会了，就回去在厂里面进行一下，再传播一下，教一下。对于我们后续如果出现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有正确的处理方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5: 真的来学这个环境是感觉到下次碰到这种事懂得使用了，老师也教了我们怎么使用了，感觉这个好像比较正规吧。政府给这些企业带来安全的一种措施吧，我们也值得学习。
2: 据了解，此次培训坚持以考促学，学练结合，通过系统化专题培训，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以及应急疏散组织的实战水平，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

0: 今天是9月1号，也是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上午，我市各学校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学生，开启新学年。
1: 一号上午，庆乡市实验小学情缘八角楼温情暖实响，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学校报告厅举行，新的一学期在熟悉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庆乡市实验小学百千万温暖集体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学校将通过微岗位认领、每周暖心事分享等举措，让每一位学生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
2: 那我们设置了班级微岗位，如收箱小管家、秩序司令员、光盘提醒员等岗位，让每一个孩子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的核心理念，为新学年开启温暖奋进的崭新篇章做好准备。
1: 典礼上还举行了破冰互动和歌曲串烧，师生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学生老师共同带来主题诗歌朗诵，温暖团结帮助，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传递温暖力量，开启新学年。
3: 我们上小学了。
1: 一号上午8点半，庆乡市第五实验小学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典礼以成长征精神、展鲲鹏风采为主题，融入学校54课程，通过学生成长案例，集中展示了他们在学习攻坚、体育锻炼、艺术实践、科技创新和阅读提升等方面的奋进足迹。活动最后，学校为先进班集体和鲲鹏学子奖获得者颁发了荣誉，既表彰先进，也激励全体师生在新学期传承长征精神，砥砺前行。新学期的第一天，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捐赠350万元建设空调项目落地，庆江五小教育集团三个校区的110个班级、5180名学生全部先行用上空调，营造了更加舒适的学习环境。教师宿舍等场所的空调将陆续安装。一号上午，在磁灶实验小学南大门，由10名6年级学生组成的迎宾队伍分列南大门两侧，迎接同学入校。校园内还设置打卡点，供同学入校时打卡拍照。随后，开学典礼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校长朱晓达授予大队旗，并宣布“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主题体验活动开始。队伍沿着学校设置的10个点位，模拟了红军长征经历过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历经40分钟，最终返回操场。磁灶实验小学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开学典礼的活动主题为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通过全员参与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引导每一名学生在行走中磨砺意志，在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学期起点上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号，庆乡市内坑实验小学正式投用，迎来了首批913名新生。现场，学校教师团队精心准备了内坑实小动车、机器狗表演、梦想墙、种子盆栽等创意环节，为首届新生营造了十足的入学仪式感。崭新的校园里，闽南风韵扑面而来，校园建筑巧妙融合了闽南红砖与米白饰面、闽南窗花、燕尾脊等特色元素点缀其间，教学楼、科技楼、综合楼以连廊互通，可为师生遮阳避雨。
4: 实验小学很大很漂亮，我很喜欢来这里上学。我希望在这所学校我可以更快的成长。
5: 今年共迎来首批新生913人，教师52人，学校与内坑中学构建贯通一体化培养格局，打通小学至初高中完整的育人链条。
1: 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位于内坑镇上方村与前红村交界处，总面积45.05亩，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图书楼、科技楼、食堂、宿舍楼、礼堂等主体建筑，同步建设标准化运动场、道路广场及地下车库，办学规模36个教学班，可容纳1620名学生。一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教

0: 有灭火器，有消防栓，还有沙子。
1: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让孩子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去了解一些最基础的安全知识。那我们不止在今天这一周里面也都会开设相关的安全课程，那我们的家校社协同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孩子们的健康。
2: 据悉，本次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4号，持续巩固安全健康教育成果。1号上午，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举办“筑梦星城，萌娃启航”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八又五里园园区现场举行升旗仪式、升班仪式、歌表演《我和我的祖国》，接着少年勇启航去礼传家国，小小神射手励志少年郎，时代小勇士快闪展演等游园活动热闹上演。当天，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还在各个班级讲授开学第一课，为小朋友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3: 新学期，我们坚持把幼儿安全放在首位，开展全员设施设备安全排查、环境卫生消杀、饮用水检测、安全风险防控等准备工作，特邀专业消防安全讲师来园开展教职工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全力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2: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总园、五里园、阳光城园区共招收了201名小班新生。目前，晋江市第8实验幼儿园一园三区共有幼儿644名。1号上午，晋江市高铁实验幼儿园举行“成长列车破茧成蝶”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当天上午8时，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踏出校园，首先在蝴蝶造型的签到板上贴上彩色圆点，以艺术共创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成长印记。各年段活动形式各异，紧扣蝴蝶意象与成长内核，以游戏化、操作化的方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亲手创造、亲身挑战中感悟破茧成蝶的生命力量。本次开学活动通过富有仪式感的入园环节、庄重的升旗仪式以及融合生命教育含义的趣味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温馨活泼的氛围中完成从假期到集体生活的自然过渡，迈出成长新阶段的第一步。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弟弟，你有空啊带他到街上转转去，第一次来。
1: 华子没空，还要写作业，明年就高考了。哎呦，
2: 没空。
3: 有空有空，作业什么时候不能写？走吧，弟弟，
2: 赶紧上街玩啊！
0: 别跟你姐客气啊。

0: 我们就没听他喊去奶奶，谁叫他规矩啊？
1: 怎么没喊呢？进门就喊了，您没听见吗？
2: 我耳朵聋，没听见。
3: 嫂子，我也没听见。
1: 那你耳朵够背的。
0: 好了，妈妈，别生气了。
1: 他怎么样？他就是坏，
0: 别自己
1: 教不好。
0: 真是上娘不正下娘歪，我一直都这样。
4: 你叫什么名字？
5: 你问袁拉还是现在呀？你有几个名字啊？之前叫小军，现在奶奶叫我小宝，宝贝的宝。
4: 你跟我奶一个村的吗？
0: 那你家住哪儿啊？
6: 我忘了。<笑>
0: 啊，
7: 过季，你怎么想的？
0: 别着急，这不是找你商量呢？
4: 商量什么？这都说好的事儿。我跟莫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妈，现在这个家我当着，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
0: 跟你说什么呀？老夏家的大字，外人啊，少插嘴。
4: 妈妈，您消消气啊！我跟嫂子说，嫂子，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说我们老夏家。 三房十几口的人，就我哥一个女人。
0: 原先不是生五房一地吗？现在怎么又三房一地了？那两房上哪儿去了？而且也没关系啊，不管三房还是五房，那日子不是各过各的吗？原先我跟茂田到这儿来的时候，日子多难呢，也没见你们三房两房管过我们。哎，
4: 谁叫你们当时出来的？要不是你生拉硬拽的，茂田能离开家出来讨生活吗？啊，
0: 你妈拽回去呀、啊，这事儿我不管啊。
8: 你凭什么？
0: 哎呀，
4: 回来了！哎呀，我回来了！哎呀，我天哪，
8: 这又都剩了。你看我跟你一头，我跟这都是汗。你和空空这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0: 你可算回来了，替你妈说吧。
4: 好事啊，
0: 天大的好事啊！
4: 好事，
0: 这灯笼都找不到。
8: 什么好事？
4: 你妈呀，嫌华子是个女孩，在外头给你买了个男孩，要给咱们当儿子。好事儿吧？好
5: 事吧？就
8: 有儿子了，香火就续上了。你又当爹了，
5: 我也当姑姑了。
4: 我有大孙子喽！
5: 你看把我高兴的。
0: 什么？真的假的？
5: 奶奶告诉我的，你们家。
0: 只有一个闺女，没男丁，让我过来当儿子。以后家产什么的都归我了，还家产？我们家什么情况？我奶奶跟你说，
9: 你家有艘大船，1000吨的吧？哎，这孩子真淘气。华子，他是谁呀？妈。
0: 你们都想什么呢？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封建？
10: 我不是封建，是小姑娘、女孩子啊，都上不了族谱的。
0: 你说你没儿子，老了谁给你续香火啊？
10: 谁给你续香火啊？
11: 续不了就不续了。
0: 我都没有。
9: 不是华子奶奶吗？
10: 那死以后的事儿，谁管得了啊？
0: 儿子，老夏家就要绝后了呀！咱们夏家在夏庆年间，那可是望族啊。
9: 那族谱就这么厚一本，不能因为你和你不争气的老婆就断了根绝了种啊！你不怕你老爸死不瞑目啊？咱爸死不瞑目。我爹没那么小心眼儿。哎呦，
0: 老天爷呀！哎呦，老天啊！
9: 妈，老头子啊，
0: 你快出来看看！
9: 你别哭了，别哭了，你快起来呀，妈！
0: 我真疼儿子。
9: 妈。
0: 快起了吗？你不就是嫌我们家没儿子吗？很简单，让你儿子跟我离呀，找个别人再给你家生儿子。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我李艳有女万事足，我绝不养别人的。
9: 行了，受点委屈不行。
0: 我受委屈了不够。
4: 不是，
9: 没事了，不是。
0: 我家的事儿说了不算，你说了算。
9: 你看街坊四邻都在，咱有什么话回屋说去。
0: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4: 你看着那样，他就是不要脸。
0: 你们了，我爹都找我。

0: 别瞎叫啊！我不是你姐，我爸不可能让你进门。为什么？你小孩，我犯不上跟你解释。我饭量不大，好养，以后也不会跟你抢家产的。那你来干嘛？奶奶买我之前，我已经快3天没吃饭了，我想活不想死。
1: 还是啥？我想想。
2: 走，
3: 大华子，哎，大华子，你们家出事了，你知道吗？嗯，他刚才跟我说了。
1: 就你啊，老实点，听到没有？啊，
2: 你挺厉害的。
1: 你奶奶疯了吧？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
2: 你之前说过，谁敢欺负我，你就跟谁拼命。
3: 我奶奶，交给你。
1: 啊？
2: 你们死了那条心吧，我不生也不养，我这辈子有个女儿，我很知足。你要嫌三胖空一点，您自己养着，叫他给猫田当弟弟呀。
4: 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
2: 没错，我不是人，自打进了你们夏家门，我就是一条狗，我连狗都不如。我生华子那一年坐月子的时候，你们有谁帮我做过一次饭洗过一次尿布？大晚上的。
5: 花子就是哭，我就一宿一宿的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我多少天没有睡过一个枕觉，你们有谁帮过我？可怜的花子就更不用说了，人家都有爷爷奶奶疼，就他没有。一生下来，你看是个女儿，连看都不看一眼，掉头就走了。平时一见面就拿各种笑话气的他，孩子心里会怎么想呀？他想说就问我，老问我说，奶奶为什么那么讨厌我，我是不是亲生的，我是不是河边捡来的？
6: 我点都不见他，白给都不要。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7: 我再说一遍怎么了？白给都不要。
5: 你再说一句，我们家女儿试试。有种你自己生一个呀！你瞎说什么？凭什么打给人来了？我
6: 告诉他，就是我的侄子，受不了你们了。
5: 有种你给我生个大胖子，
2: 生的女儿我都不生，我为什么一定要生？哎呀，
5: 够了！
2: 还有完没完了？你们，我求你们了，给我留点面子嘛，行不？孩子的事儿以后再说了，没得商量。我告诉你，夏茂田，我李燕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孩子，就是咱们花子，别家的孩子谁爱养谁养。你要是敢松口，我就跟你离。
8: 哥，你试一下日主啊。

0: 慢点吃。
1: 怎么办啊？
0: 放心吧，我妈不可能同意的。要真逼急了，她真敢跟我爸离婚。
1: 就这样才麻烦。你爸孝顺，凡事都听你奶的。我回头要真离婚了，你会很愧疚吧？
0: 这种事在你家就不会发生。如果要是个男孩该有多好。
1: 我觉得这事儿你爸一个人可能扛不住，得找外援。
0: 什么外援？
2: 毛田儿，毛田儿，这回你别犯怂啊，要不然这娘儿啊，非得被你妈给欺负死。

0: 我又不傻，这么扯的事儿，我怎么能答应呢？
1: 刚才你跟你妈怎么说的？说之后再商量。
0: 那是我妈，我敢忤逆吗？
2: 不是，这个忤逆啊，他在古代，在这个儒家文化里边，他是不孝。你要是不孝呢，别人可能会笑话你，有可能会蹲大牢。可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呀？啊，你得带着这个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呀，你不能因循守旧啊。
3: 他发展到什么社会，人总得孝顺吧？
1: 是是是要孝顺，但是你不能愚孝啊！
4: 对嘛？
5: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时候不站在娘儿俩的立场上替他们想，到时候伤透了心，没退路了。
3: 已经晚了，夏茂天，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去，当你的大孝子去。从今往后，我带着华子，我们自己过。咱俩朝为桥，路归路，从此分道扬镳。
4: 哎哎，你。
5: 你干什么呀？你这你们这人，
6: 妈，行了，
5: 不用男人，我们照样过，走走走。
7: 妈，你们这干起来，
5: 像个爷们儿吧？嗯，妈。
7: 我的这什么照片啊，照的真难看。妈，我都想好了，这孩子我和燕子不能养，
8: 必须养。咱们老夏家不能从你这辈就断了根，
7: 你要不养，我就不走了，就住在这儿了。
8: 哎，住这儿也挺好啊，床都软和。
7: 哥，你怎么不给妈买一个呀？她心里没他妈。
8: 哥，别着急上火的，这孩子不让你真养，到时候我们就带回村里了，你就每个月到点儿把钱打到我卡上就行。到时候这孩子名字还挂你祖父底下，多好的事儿啊！
5: 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看那族谱去啊？
7: 我会看，你的孩子每一代都会看。我们生是老夏家的人。
8: 死了也要埋在老夏家的祖坟里。我们不能忘了祖宗，
5: 不能忘。这儿也没有外人，您老就不用再演了。你说啥呀？我演什么了呀？你演啥呀？上个礼拜。
7: 老支书都给我来过电话了。
8: 邓支书是什么？他把什么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他跟你说什么了？
5: 他说有人看上咱们村的地了，要出钱开发光伏基地。
8: 光伏基地是什么？
5: 别说，
8: 你
7: 那拆迁费不是个小数目吧？
8: 哎呀，你别听他没头没脑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没定，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他把那都画出来了。
5: 你别信，放心吧，您就那拆迁费我一个子儿都不要，都留给您和红红。
8: 哥，
5: 行了，你消停声。
8: 哥，你坐下，别着急呀。我跟你说，那这样我不同意啊。
5: 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夏家的人，而且是唯一的男丁，只要……听我先把话说完了。钱我们不要，可这孩子你们得带走。你们要是不放心。 咱们就到公证处去签一个拆迁费的转让合同。但是我求你们了，从今以后你们别再来气他们娘俩了，行不行？那娘俩是我的命啊！哎呀，
8: 哥，我们不能那么做，不会的，咱妈也是为你好，你知不知道啊？
5: 你别打岔啊！
8: 这个是燕子同意吗？
5: 您把这孩子带走了。
9: 钱，我们可以自己挣。
10: 那这个事就这么说定了啊！你可别到时候说我逼你的，听见吗？
9: 我自觉自愿，绝不反悔。哎，
11: 大华子，没事儿啊。我跟你说，其实你爸特别疼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啊？
9: 哭什么哭呀？平时小嘴巴叭叭叭叭叭挺能说的，你到我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5: 行了，
12: 我害怕呀。
9: 怕什么怕？你爸妈还没死呢，谁敢欺负我女儿？我跟他拼命！

0: 哎，大华子啊，哎呦，大华子啊，我说两句啊，哎呦呦呦呦，好狗不当道啊！哎呦，
1: 不好意思，我给您让一下。
0: 没说你，大华子啊，这次呢是奶奶思虑不周，委屈你们娘俩了啊，奶奶错了，往后啊你要好好听爸妈的话，孝敬他们啊。奶奶走了啊，你们聊吧。
2: 哎，那孩子呢？
0: 这孩子你们不是不养吗？我带回去有人养，村里缺男丁的，不光咱们家，你不要，别人还想要呢。哎，姐，走了，快走，
3: 慢点。
0: 这什么呀？这是我新买的，
4: 哎呀，再买！
3: 哎，我饭还在锅里呢。
1: 妈。
0: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嗯，好，好。活了吗？活了。什么？就败奶！你别什么都拿着。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把这给我，快走。
1: 不用送了啊！
3: 说，就那孩子。
1: 好。
0: 哎呀，别挡道。
5: 一会儿晚了就没车了。
6: 你到底走了，老太太？啊，麻烦问一下，你跟这孩子什么关系？
7: 这是我亲戚家孩子，
5: 带身份证了吗？
6: 那个岁数小，还没来及办呢。
5: 我是在卖。别胡说，在乎说我揍你，你凶不凶？我揍你！这，哎，老伴儿，叔叔是警察，听见了吗？别害怕，想说什么尽管说。
8: 警察同志，我刚才骗你了，其实孩子是我们路边捡的。
5: 捡钱我听说过，还在农家呢。你当警察那么好骗呢？
0: 警察叔叔救救我！我是坏人把我请来的，我爸就着凉有，我妈就刘翠英，我不知道现在哪里都忘了。哎，
5: 上哥哥那儿去。
0: 过来。拐卖儿童啊！不是，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你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家缺的男丁，隔壁家生了两个男孩，给我送给我。
5: 我们就这给人家钱呢，我啥也不知道。
0: 啊，
5: 你救救他吧，生哥，生哥，这事儿一定是个误会，一定是误会了。我骂他没文化，不懂法，岁数又大又糊涂，我们就把孩子交给你们，原谅原谅我妈吧。
0: 原谅不原谅我说了不算，得看看老太太都干了什么。我啥也没干。
5: 你先带他走不了，你跟我回趟局里。
9: 把秦牧说清楚，别跟我说，我不让你离，我不能杀你呀！我不能杀你呀！我不能杀你呀！
10: 太过了，之前不说过了吗？谁要欺负他，就收了他。
9: 叔叔奶奶，
10: 后悔了？行，那我跟法院说，少判他两年。
9: 大华子，你别老恩将仇报了啊！下回你有事别找我，你就看着你哭，哭死你！
11: 你舍得？
9: 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八字缺德，你命里缺虐，你的眼泪就是我的勋章。
11: 再说一遍，站住！你再说一遍。

0: 别着凉了。了解完情况，对你奶奶进行了处罚和批评，差点没把老太太吓死。拐卖儿童，不管买跟卖，都丧良心，通通判死刑才好呢。
1: 别瞎说。
2: 王总，爸，对不起你。你放心，以后再有这种事儿，
0: 我就直接翻脸，谁的面子也不给了。不至于。
2: 至于。
1: 这辈子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唯一可以给别人炫耀的，就一样，我女儿。啊！谢谢你了，女儿。在关键时候，你让爸。 挺起了腰板儿，当了个老爷们儿，哼哼。

0: 咱慢点啊！喂，你得歇歇的来。哎，对啊，对，哟，老大，过来看看菜。这不是肉有了？
1: 有了，他刚买好的，下次买我的呀。
0: 好，下回买你的。
1: 哎，哎，哎，我说，哎，
2: 老大，
1: 这鱼得加点氧，你看都翻肚了。你瞧那说嘞，活着的也买不出去啊。
0: 老大，
1: 要不你俩两条，就咱俩这关系。
0: 给你
1: 留着，
0: 留着。那我买这番肚的时候还能再便宜点啊？
1: 老大，番肚得保持，活嘞。
0: 哎，反正到最后都得死，我就买两条这番肚的，再给我便宜点，好吧？
1: 不是，
0: 我给你添
3: 两条啊。
0: 欢迎光临花溪水上超市，今日大酬宾。
3: 哟，
0: 欢迎光临。
3: 罗儿，啊，怎么着？这个大酬宾水上超市还真干起来了，是吧？啊，挺好。来，买菜了。哎，没事儿，出来瞎溜达呗。好好好，好好好。花溪水上超市，今日大酬宾，欢迎光临。花溪水上超市，今日大酬宾。
4: 来来来，李哥去踩到底，
5: 踩了。
4: 李哥去踩到底，来，我给你挂来，来，妥当了。慢送离合，慢给油，给油，给油，给油啊！
5: 我就没见过这么笨的。教练，再给一次机会嘛。

0: 你又怎么了？先坐下去。呸！
1: 爸，是不是夏初开水上超市，您心里不爽啊？滚！
2: 开一个，您这人脉肯定赚钱。有什么话您就说，别到时候憋出病来。
0: 我开一个不是不行，这样一来不就抢你夏叔的生意了吗？这叫不要脸。那您想怎么弄？

你找什么呢？买天的发票，你把应该搁这儿呢。这个，还是这个。我想啊，真的实在不行，那我只谁学车了？

0: 你怎么还没睡？
1: 别打火机了。你怎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开大货就不是女人能干的活儿。你说那老张开个大货，落下多少病根啊？什么肾结石啊，腰椎间盘突出啊，啊？这他挣的钱还不够他去医院的呢，你干嘛呀你这是？
0: 你看过咱们家账没有？你知道咱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1: 没钱我可以出去赚去。
0: 怎么赚？你除了会跑船，还会干什么？
1: 是，我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干啊！
0: 夏茂田都知道找个退路，你倒好，每天什么都不做，光待着。要光是咱们家自己不好过，省吃俭用怎么都能提。可咱们家还欠邻居们那么多的分红呢。咱们全家全铺盖卷讨债吗？我知道你心疼我，怕我吃苦。可咱们现在真的没有退路了。以前是你一个人挑担子，现在。咱俩一起抬，你能省点劲儿。楼下开那个水上超市已经开始赚钱了，要不？

0: 国家交通部2006年公路交通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06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345.70万公里，全国公路营运汽车802.58万辆，完成公路投资6231.05亿，投资总额超过1.5万亿元，预计到2010年通车里程为8.56万公里。各地区公路里程持续增长，东部地区高速公路20279公里，中部地区高速公路13339公里，西部地区高速公路11717公里。高速公路建设取得新成果。
1: 校长，校长，成绩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2: 嗯，
1: 我们班的。哎呀，您别写了，您先看这个。
2: 怎么样？
1: 刷题初见成效。哎，江西这套试卷，我最初预估平均分应该在84分上下。啊，您看实际92，我们的平均分及格了，校长。
2: 真的
1: 啊，下周还有一次联考，他们一中也参加，我都开始期待了。
3: 要真能追上一中的成绩，那我可太长脸了。我得到隔壁方校长那儿去转悠转悠，我拭目以待。
1: 嗯，
3: 但凡平均分及格，请你吃饭。
4: 好，及格了您就请我们吃饭，行。
3: 什么呀？
4: 啊，不是您刚说的吗？请吃饭。谢谢校长。

0: 那个，明天还有一套试题啊，江西师大附中的。哎呦，
1: 天天刷，天天刷，要出人命的。
2: 老师啊，我都一个多星期没睡好了。
3: 我也没睡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说了啊，就你娇气啊。
1: 你这为了这套试题，校长费了多大劲嘛？
0: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4: 大家放学回家注意安全啊。
2: 好。
5: 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包啊！
0: 你学习成绩差，你当然去撂川，干嘛连累我们呀？
5: 你不刷，你可以糊弄啊，没人逼你。
6: 每次刷题都排成绩，一周排三次，你是想把大家都逼死啊？
5: 不是，那是学校安排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策划案是你写的呀？
5: 那好，你这什么都能怪。行行行，是我写的，我连累大家了，我给大家道歉。哎，我请大家吃宵夜行吗？
8: 哎呀，天天刷题累，不会感谢你的。到时候啊，一个个因为你这刷题考上大学了，更不会感谢你。
5: 我会啊，
8: 我谢谢你全家。
9: 走了，走走走，
10: 小华子，小华子，回家睡去，睡一天了都。
11: 还有卷子呢。
9: 走不掉了都。
11: 没人等我呀！还笑？
10: 哎，我去趟网吧，去查一查卖船的资料。顺便今天有道题，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的解法。
8: 不是吧？你是要查克拉大爆发呀？
10: 那怎么办呀？我又没有写轮眼，再不报，我到时候上考场我抄谁去啊？
8: 不是，我也去。不是，哎。
10: 你怎么了？
12: 老辛啊，哥不是不想帮你，但是确实的，我有心无力。啊，你也知道我以前有十几条船，但是之后我都没赚到钱，你知道吗？我就陆陆续续的卖了六条了。我不瞒你说，我剩下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那条船哦，我真的吃不下去。
13: 那打折怎么样？
12: 打多少折？
13: 八五。
12: 多少？八五。啊！哎呀，我老谢，哎。
13: 我说句你不愿意听的话啊，就你那破船，开了多少年了？你五折都没人要，你知不知道？哎呀，你没事的时候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现在还有谁，啊，拿船来运货的？跑一船，赔一船。
12: 得。我帮你忙，问一问台州那边。
13: 啊，
12: 你把你那个破船给改成渔船。
13: 这改船也得要钱呀，我哪来的这笔钱呀？啊？不是，我不瞒你说，我邻居家的钱，这分红那钱，我还没给人家呢。我老婆一见我面就问我钱呢，什么时候能拿来钱啊？说这日子过得好
12: 些，嗯，
13: 这起码是不是办法中的办法对吧？你再考虑考虑啊！你吃啊？
14: 哎，你来。
15: 这挂上去能行吗？
16: 我们在家等着抢吧。
5: 哎，现在船不好卖，网络上没准有戏。
15: 不是，你要是真卖了，
8: 你爸怎么办啊？
5: 再说，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反正我现在也没别的想法，最后再拼一把，要是能考上大学，我爸绝对能振作起来，我给他打个样。
16: 你爸高低也算是个豪杰，还用你打样？
5: 哎，你们见过我爸在场上的样子，昂首挺胸，意气风发，那感觉运河是他开的。船卖了，我爸就颓了。我真见不得他那个样子，我妈心里也不好受。这鬓角每天都有白发，拔都拔不干净。我看着那些白发，心里跟针扎似的。我现在也没什么大志向，就希望爸妈别那么辛苦，其他的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0: 喝那么多干嘛呀？给水。
1: 能赚到钱，也不会耽搁你念书。可是你吧，真的尽力了，你爸这辈子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

但是，你有希望，你爸没出息，叫人瞧不起，可我儿子一定得有出息。你要把你爸丢的这脸。 把我召回来，啊！拜托了，拜托了。

0: 我跟你说，望河这次北京没白去，居然转系了。
1: 是吗？
0: 哦，那学习可认真了，每天刷题刷到半夜，不知道受什么刺激。
1: 他去北京去了趟中关村，开了眼界，现在觉得自己不行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的？
1: 嗯。
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问他两句，他就翻白眼，欠揍。
1: 要是他没说两句你就怼他，那谁还愿意跟你倾诉心声啊？
0: 你说话他会听，他说话你也听，我不一样。我说什么他都能怼我两句。
1: 他对你还不够好？
0: 哪里好啊，整天就知道气。
2: 不是出去拍戏了吗？

0: 哎，爷，吓我一跳！果然又去网吧了？偷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1: 还有好多呢。
0: 行，那你先忙，我先进屋了。
1: 别急着走，跟爷说说话。
0: 怎么了？
1: 你妈刚才回来了。
2: 你这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哎，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下碗面啊。
3: 哎，我在飞机上吃过了。
2: 吃过了。嗯。呀，飞机上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哎，听说
1: 那戏没使成功啊？
2: 导演没眼光。
1: 定了个年轻的小妖精，看就后悔一次，等回头拍上，保证他后悔。什么导演呀？肯定不好看这个戏，到时候我通知全花街的人，谁都不许看，哎，让他没有收视率。那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别的戏要试啊？啊？不是，艾玲玲，她有个朋友，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开了个影视公司，缺制片。什么意思？那，你去当制片？不是，你是个演员。哎呀，志美，你看你啊，你喜欢演戏，我支持你，你可以去拍，对吧？
2: 但是制片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干的吧？你说花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剧组，这么多人，万一播不了，赔了，那怎么办呀？这个责咱负不起，所以制片你不能干。哎呀，没那么严重，先试试呗。兴许能成呢。制片他需要有社会经验，我觉得我能行。只要不离开这行，以后总有演戏的机会嘛。哎呀，你别管了，
4: 姐姐。
5: 您说，我妈为什么一直老想往外跑啊？<笑>你不行，你这么小，天天就琢磨着去北京啊，去深圳呐、啊。你妈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和权利呀、啊。
4: 所以你支持我妈往外走。
5: 作为一家之主，我倒希望你把他能留下，相夫教子，家庭稳定。但是作为一个长辈呢，我也希望他追逐梦想。我妈之前说过，在这个家里。 让他感觉到窒息，
4: 跟你说的。

0: 听他和马奶奶抱怨过。
1: 现在这运河呀，水也少了，河也窄了。以前啊，运河水又大，船又多，人来人往的可热闹了。
2: 再好不就是条河吗？这河都知道流动，更何况人呢？马奶奶，您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就不觉得闷吗？我呀，时常觉得可闷了，闷得都喘不上来气儿。
1: 这么说啊，你是去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要不你就跟燕林再说说，再出去闯荡闯荡。
2: 闯不动了，人走着走着，羁绊就越来越多。其实啊，我做梦都想着再去外面看看，再闯一闯。可我要是走了，这个家怎么办呀？孩子怎么办？人呢，太难了。
1: 是啊，满意。
0: 从那以后，我就希望我妈有一天能鼓起勇气离开这儿。
3: 我也希望。不过，你爸心里不好过。
4: 你好歹也是有家的人啊，有丈夫有孩子，你说你这天天不着家在外面，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自私啊？
2: 你说谁自私呢？自私的人是你吧？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5: 等孩子大一点，就让你爸来带，我们就回北京创业。你自己说过的话你忘了吗？啊？
4: 北京有什么好？
5: 北京有什么不好的？你看看花街，你看看运河，还有几个人啊？
6: 人往高处走，大城市才有大的希望呀。你知道北京现在都修到几环了吗？
4: 他修到100环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在这儿生，在这儿长，我就喜欢这儿，我就觉得这儿的空气比北京的强，不行吗？我从北京回来以后，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呀。
2: 你是不一样，你在这儿如鱼得水。
6: 可是我呢，我是个演员，我需要舞台，这有我的舞台吗？我从小学唱戏。唱戏特别苦，老师说我没天赋，我特别服气。我每天凌晨4点起床，雷打不动的去练功。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上台，不管哪儿的舞台我都得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我，喜欢我，敬佩我。只要我一亮相，那底下都是掌声和鲜花，就那样我才是真正的活着，我才能感觉到我是活着的。

对不起，之内，我确实没有给你一个足够大的舞台。那你要觉得这个家是你的负担的话，

0: 想上南边去闯闯，有几个小姐妹跟她一块儿去。
1: 去呗，她的事儿我懒得管。
0: 她说，想把你弟弟送到这儿来。
2: 她疯了吧？那个弟弟和你也没有血缘关系啊，而且他有爹。
0: 不，老葛呀，说是他，什么组织聚赌，已经被判了。你妈又要去南方，那你弟弟就没人管了。
2: 那就给他奶奶管啊！您是我奶奶，干嘛管别人家的孙子啊？欠他的呀。
0: 只有一年，
2: 一个月也不行。这事儿我坚决不同意。
0: 思雅，你妈她不容易啊。
2: 那是我容易还是您容易啊？她明明知道我要考大学，还来这么一出，想干嘛？他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
0: 你别嚷了，你这孩子，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着吗？你看咱俩呀，还有房租，我还能出摊呢，对吧？
2: 您都脑血栓了，还出什么摊啊，奶奶？人善被人欺啊！
0: 不至于，就多双筷子嘛，没事儿啊。
2: 我有事儿，我心里就是过不去。他当初把我扔到您这儿，这些年他几乎从来没有回来看过我，他怎么有脸开这个口的呀？他。
0: 思雅，奶奶没什么文化，也不认识几个字儿，但是这个人字儿奶奶还认识。一撇儿一捺，就是说一个人是撑不起来的，需要大家互相支撑嘛。你妈呀，也命苦，小的时候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好不容易嫁给你爸，过了几年好日子，你爸又早早的没了。你是他亲闺女，我也是曾经爱过他的婆婆。那你说现在咱俩不帮他，谁帮他？
2: 奶奶，
0: 我也烦他，但是我得感谢他，他给我生了一个全天下最好的孙女。我欠他的，得还他。
2: 凭什么呀？

0: 儿子，妈妈回来了。啊！你给我带礼物了吗？哦，这次太匆忙了，下次。你什么时候走啊？
1: 啊？你不是要去北京工作吗？
0: 你爸都跟你说了？
1: 啊，没。你俩吵架，也只能是因为这种事儿吧。

0: 妈妈暂时不走了，等你高考完再说。你去你的，你别拿我说事儿啊！你在，我也考不上清华；你不在，我也不至于落榜。你不反对我去北京？你是我妈。 开心，我就开心。在这个家里，你要是觉得窒息，就换个地方，透透气。爷爷说的对，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权利。
1: 谢谢你，儿子。

听我说嘛，小时候我怕你走，是怕你不要我。现在我长大了，所以飞吧，妈妈，飞到最高的天上去。

0: 一个人喝酒可容易醉啊。
1: 下班了。
0: 媳妇儿回来了。
2: 啊。
0: 啊。还得再走。
1: 还走？去哪儿啊？
0: 北京。说是有个影视公司让他当制片。
1: 制片是干啥的？
0: 管剧组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能赚到钱啊？
0: 我们家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1: 跟什么？跟什么有关系？
0: 哼，不说了，一肚子气还发不出来。来吧，来吧。这两年都快憋死我了，
1: 这些日子我也快被憋死了。
0: 怎么了？你们家也出事儿啊？
1: 哎呀，嘿嘿，哎，你去过大城市，书也比我都读得多，你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1: 咱们这条运河还有希望吗？
0: 有希望。
1: 怎么说？
3: 大运河正在申遗，知道吧？
4: 是，什么叫申遗？
0: 申遗就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只要入了名录。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会被保护起来，就能再度的繁荣。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你看，去年大运河已经进入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了。当然了，能否申遗成功得靠咱们自己努力。
1: 真的？
0: 真的呀。
1: 嘿，你说亏了来你这儿了，问了你那么一嘴，啊，我那船亏了没卖。
0: 嗯，你那个船必须得卖。
1: 为什么呀？不是都申遗了吗？
0: 就是因为申遗呀。申遗成功了，大运河就得保护吧。
1: 嗯，
0: 以后像你烧柴油的船，还有那些污染严重的船，都要被淘汰。你想，你那船七年了，你还想留着？我告诉你，到时候能罚死你。
1: 我，哎呦，这，
0: 哎，老大，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我也难受。你看咱们花街这几年也没什么人气。日子过得越来越难，但我就是不想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咱们的家，咱们的根儿。你说我能走吗？

你先上岸，你先守着这条大运河，等它再度振兴，等到那一天，你再回河上去，不就完了吗？

回得去。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超级晋江，让更多小透明被看见；
1: 晋江市领导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企业；
0: 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开班；
1: 晋江各校多彩活动迎开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361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很多时候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在北京、福州等地强势推出。通过这个新 IP， 晋江希望让更多的小透明也能被看见。
2: 根据今年的一个流行趋势颜色，又融合过晋江的这个红砖元素。
3: 体积只有手机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制伞企业，这家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小透明。公司有好的产品，业绩看起来也还不错，但经历风浪的实力和品牌企业相比还是偏弱。目前这家公司近70%的产品用于外销，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打算布局国内市场，却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2: 有一定的季节性，那第二个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不像服装 行业大，它品牌可以自己开专卖店，那我们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3: 晋江拥有超8000亿的工业大盘，其中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鞋服品牌、食品等，还有拖鞋、雨伞、拉链等诸多产业。对于这些品类来说，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更大。除此之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更多在市场上露脸的机会。这家企业之前推出的石墨烯碳板鞋底是当地运动鞋制造企业的抢手货。去年开始，他们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不理想。
4: 之前像很多我们是可以代加工的，代加工的产品它利润是比较微薄的，因为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3: 记者采访了解到，如何立品牌拓市场是众多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痛点。
5: 我们看晋江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设计上比较薄弱，所以它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3: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市提出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致力于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5月1号，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最为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361度等知名品牌产品，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入驻后，无需高额投入品牌推广，便可低成本借船出海，拓宽国内外销路。
2: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那有利于提高我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的认识。
6: 有名牌的产品，那也有这些一些外贸产品或者一些白牌产品，那我们更多的呢希望就是说用通过打造晋江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
3: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并不仅是以大带小、品牌联动这么简单，他还通过引入国企资金，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3月、4月，晋江先后在北京、福州举办乐购促消费活动，安踏、特步、舒华等12家品牌与超200家门店抱团，品牌企业与小透明企业都从中受益。
7: 也是对我们这个安踏这个品牌在京城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顾客的反应情况包括销售的数量都是非常好的。
3: 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拓展到省内其他区域，未来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6: 把这个文旅消费和把这个我们的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啊，把这个文旅的一个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8: 我们晋江的这个城市来赋能我们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同时让我们的晋江走出去，面向全世界，真正的双赢的。
1: 8月3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成长型重点工业企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破解发展难题，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9: 在晋江哈比熊协富有限责任公司，王晓阳一行听取企业生产经营、外贸出口、总部项目规划等情况汇报。王晓阳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加快企业项目用地审批手续办理，统筹推进周边道路配套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要坚持高标准规划、高品质建设，对标智慧园区标准，推动生产基地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升级。要优化外贸服务生态，强化部门协同，进一步提升退税办理效能，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在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王晓阳深入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改良、产品创新研发及海外市场布局等情况。当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两旺，发展势头良好。他鼓励企业持续深耕食品领域，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持续优化产品品质，丰富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外贸规模，稳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当天，王晓阳一行还先后走访福建兴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普斯特服饰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研发中心，查看产品研发、工艺创新、生产线运行，详细了解市场拓展等经营状况。他要求企业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与经营发展，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创新驱动产品迭代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企业重点建设项目提速增效，为企业扩产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市领导陈信福参加调研。
0: 8月31号上午，晋江市第12期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培训班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校区开班。来自陈岱、安海、磁灶、内坑、金井及住建局的400多名专职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参训。
9: 本次培训班为期2天，课程设置理论授课、案例警示教育、实操演练、线上考核、分组研讨等多种教学形式，内容紧贴企业安全生产实际需求。培训聚焦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标准化建设、初期火灾处置、疏散逃生自救等核心内容，组织学员开展灭火器、室内消火栓等实操训练，并进行现场过关考核，同时播放安全生产警示片，以案为鉴，引导学员汲取事故教训。培训结合劳动密集型企业典型隐患案例，开展分组研讨，交流隐患整改思路。参训人员需完成线上知识考核，撰写岗位短板反思笔记，梳理安全管理，提升举措。
10: 今天学习了那个消防水枪和那个灭火器的使用，我们学会了，就回去在厂里面进行一下，再传播一下，教一下。对于我们后续如果出现这些特殊情况，我们都有正确的处理方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安全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11: 真的来学这个环境是感觉到下次碰到这种事懂得使用了，老师也教了我们怎么使用了，感觉这个好像比较正规吧。政府给这个企业带来安全的一种措施吧，我们也值得学习。
9: 据了解，此次培训坚持以考促学，学练结合， 通过系统化专题培训，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业务能力，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升隐患排查、初期火灾处置以及应急疏散组织的实战水平，筑牢企业安全生产防线。今天是9月1号，也是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秋季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上午，我市各学校纷纷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学生，开启新学年。一号上午，晋江市实验小学情缘八角楼温情暖实小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学校报告厅举行，新的一学期在熟悉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随后，晋江市实验小学百千万温暖集体建设工程正式启动，学校将通过微岗位认领、每周暖心事分享等举措，让每一位学生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
12: 那我们设置了班级微岗位，如收箱小管家、秩序司令员、光盘提醒员等岗位，让每一个孩子在集体中被温柔以待的核心理念，为新学年开启温暖奋进的崭新篇章做好准备。
9: 典礼上还举行了破冰互动和歌曲串烧，师生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学生老师共同带来主题诗歌朗诵，温暖团结帮助，用真挚的情感表达传递温暖力量，开启新学年。
13: 我们上小学了。
9: 一号上午8点半，晋江市第5实验小学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

0: 中拉开帷幕，典礼以呈长征精神、展鲲鹏风采为主题，融入学校五色课程，通过学生成长案例，集中展示了他们在学习攻坚、体育锻炼、艺术实践、科技创新和阅读提升等方面的奋进足迹。活动最后，学校为先进班集体和鲲鹏学子奖获得者颁发了荣誉，既表彰先进，也激励全体师生在新学期传承长征精神，砥砺前行。新学期的第一天，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捐赠350万元建设空调项目落地，庆江五小教育集团三个校区的110个班级、5180名学生全部先行用上空调，营造了更加舒适的学习环境。教师宿舍等场所的空调将陆续安装。一号上午，在磁灶实验小学南大门，由10名6年级学生组成的迎宾队伍分列南大门两侧，迎接同学入校。校园内还设置打卡点，供同学入校时打卡拍照。随后，开学典礼在隆重的升旗仪式中拉开帷幕。校长朱晓达授予大队旗，并宣布“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主题体验活动开始。队伍沿着学校设置的10个点位，模拟了红军长征经历过的重要会议、重要战役，历经40分钟，最终返回操场。磁灶实验小学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开学典礼的活动主题为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通过全员参与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引导每一名学生在行走中磨砺意志，在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学期起点上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号，庆江市内坑实验小学正式投用，迎来了首批913名新生。现场，学校教师团队精心准备了内坑实小动车、机器狗表演、梦想墙、种子盆栽等创意环节，为首届新生营造了十足的入学仪式感。崭新的校园里，闽南风韵扑面而来，校园建筑巧妙融合了闽南红砖与米白饰面、闽南窗花、燕尾脊等特色元素点缀其间，教学楼、科技楼、综合楼以连廊互通，可为师生遮阳避雨。
1: 实验小学很大很漂亮，我很喜欢来这里上学，我希望在这所学校我可以更快的成长。
2: 今年共迎来首批新生913人，教师52人，学校与内坑中学构建贯通一体化培养格局，打通小学至初高中完整的育人链条。
0: 庆江市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位于内坑镇上方村与前红村交界处，总面积45.05亩，总建筑面积约2.94万平方米，配套教学楼、图书楼、科技楼、食堂、宿舍楼、礼堂等主体建筑，同步建设标准化运动场、道路广场及地下车库，办学规模36个教学班，可容纳1620名学生。一号上午，庆江市第二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举行，活动将平安健康伴我成长的主题深度融入各个环节，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序幕，安全情景剧、安全新中记等节目接连呈现。同时，园内打造了8大安全主题游戏体验区，覆盖消防逃生、交通安全等内容，分学段组织幼儿闯关打卡，让孩子们在沉浸式游戏中掌握自护技能。
3: 我知道了一些消防工具，有灭火器，有消防栓，还有沙子。
4: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让孩子们通过游戏的形式去了解一些最基础的安全知识。那我们不止在今天这一周里面也都会开设相关的安全课程，那我们的家校社协同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安全、孩子们的健康。
0: 据悉，本次主题系列活动将持续至9月4号，持续巩固安全健康教育成果。一号上午，庆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举办“筑梦星城，萌娃启航”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在八幼五里园园区现场举行升旗仪式、升班仪式、歌表演《我和我的祖国》，接着

0: 少年勇起航，巨力传家国，小小神射手，励志少年郎，时代小勇士，快闪展演等游园活动热闹上演。当天，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还在各个班级讲授开学第一课，为小朋友进行消防安全教育。
1: 新学期，我们坚持把幼儿安全放在首位，开展全员设施设备安全排查、环境卫生消杀、饮用水检测、安全风险防控等准备工作，特邀专业消防安全讲师来园开展教职工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全力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0: 据了解，今年秋季开学，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总园、五里园、阳光城园区共招收了201名小班新生。目前，晋江市第八实验幼儿园一园三区共有幼儿644名。1号上午，晋江市高铁实验幼儿园举行“成长列车破茧成蝶”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当天上午8时，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踏入校园，首先在蝴蝶造型的签到板上贴上彩色圆点，以艺术共创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成长印记。各年段活动形式各异，紧扣蝴蝶意象与成长内核，以游戏化、操作化的方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幼儿在亲手创造、亲身挑战中感悟破茧成蝶的生命力量。本次开学活动通过富有仪式感的入园环节、庄重的升旗仪式以及融合生命教育含义的趣味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温馨活泼的氛围中完成从假期到集体生活的自然过渡，迈出成长新阶段的第一步。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数列的通项公式可以得到什么呀？好了，先坐吧。
1: 咱们敬两姐一个啊！来，
2: 来，
1: 坐下，来，来，来，来。

0: 这版应该没问题，是吧？这版应该没问题。
1: 怎么样？
2: 没问题。
1: 谢谢。
3: 愿赌服输啊，来吧，
4: 掏钱吧。
1: 哎呀，好了，当初跟大家开玩笑的，我还得感谢你们呢，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4: 好，
1: 杜教练，特别感谢你。
5: 行，一遍就过了。
1: 那是因为你教的好。
5: 之前真没学过车啊？
1: 哎呀，我就是学什么都快，不信的话搞架飞机来，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开会飞机。
5: 真不安全的。哎，小梁，跑长途除了车呀，你还要准备什么东西？
1: 什么？

0: 爸，你能不能少喝点酒啊？出入声太大了。你妈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1: 我是为你好，你要喝点好酒就算了，喝的都什么酒啊？多伤肝呐！不喝难受。 喝了更难受。
0: 那船你真的想卖吗？
1: 想。

0: 您说句实话，您要是不想卖，我想办法，尽量帮您把船留住。留不住了，人呢，不能跟命斗。
1: 跟你说，你爸在河上是条好汉，上了岸，一样不送。好，那就卖。我帮您找了个买家，在网上，12万。
2: 真的假的？
1: 对方在临清，是做土方的，急需二手船，但是唯一有个条件就是，船到付款。
0: 你把船开过去，他就不要了。
1: 我查了对方的交易记录，光上个月，他们就买了8条的二手船。要不您再想想看，要真决定卖，我让下属去临清交船。

0: 这样，哎，你看，你说，不喝点啤酒都是啤的。这夏天就要喝啤酒，来来来，这儿，来饮料，用了。哎呀，够了，今天好了呀，好了呀，好了呀，好透了，来来来，
1: 啤酒饮料，
2: 来来来。
3: 燕林啊，今天这什么日子呀？爷爷这么丰盛，
0: 又是酒又是肉，
4: 是啊，
0: 太丰盛了。
5: 这些肉都是谢老大买的。
0: 具体为什么呢？等他回来，你们自己问。
4: 是吗？
0: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真的，
0: 对吧？对吧？老大回来再磕呀！没错，快使了都。哎呀，哎呀，老大回来了，老大回来了，你别说呢，说什么日子？
6: 你这又是酒又是肉的啊？
0: 那我就说两句啊。那个，您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些年呢，跑船不容易，越干下去呢。 越赔，所以两口子决定把这船给卖了。
6: 卖了？
0: 但是没卖多少钱，就12万。我们两口子就琢磨着，就是按照大家的比例，把这钱就分给大家。
6: 老爷子，这是您，谢谢。
0: 那个，我们仔细算了一下啊，往年的那些分红加上，这笔钱呢，还好大家。
6: 没亏，啊，这就万幸了。太好了。你们的呢？我们就不要了。那怎么行啊？
0: 那不可以的呀。
6: 这不行啊，老大，这些年你最辛苦啊，这些生意不都是你做钱的，是吧？老大，您这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人仗义，要面儿，你说从来不亏欠别人一分钱，都是亏你自己。 这些年为了大家伙忙前忙后。

0: 别辛苦，所以不能亏了你们家，这不行。
1: 是的，
2: 对，
3: 这样。
4: 你看，我就说吧，大家肯定不同意。所以我呢，还是那句话，挣钱的时候大家在，赔钱的时候大家肯定也在。
5: 对，
0: 就是，
5: 商业行为嘛，讲的是公道。最公道的做法就是按照股份来，该多少是多少。这钱，该我们拿的，我们拿；不该我们拿的，我们不能要。
1: 对
0: 对，
1: 我跟你说哈，老大，我们俩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
0: 来，我们进来。来，
4: 这不合适。
6: 这有什么不合适？
7: 这有什么不合适？
8: 这，
9: 我同意。按股份分，大家同意举个手。
10: 当月亮在天上，
1: 我们都同意。
0: 我们都同意啊。
10: 时间慌
0: 忙，
4: 同意。那我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
0: 啥呀？
4: 那我们再回去分分啊，等你回
0: 来。
4: 吃完了，不行，弄好我心里不踏实，走。
10: 有啊，快点啊！好嘞，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
4: 你说呗。
0: 之前呢，那个猫田开水上超市，是我逼的，这事儿赖我，不怪他。
4: 这叫什么好怪的？只要能赚钱，那就是好事儿啊。
0: 我们前一阵儿是赚了一点钱，
4: 是吧？那太好了。
0: 所以就是，你要是不嫌弃，就过来跟我们一块干呗。你看他，从小就跟着你。你就是他主心骨，这阵子你没在身边，你看看他，这每天心里没着没落的，你看那样，跟丢了魂一样。所以我琢磨着，要不你要是没别的事，咱们两家一起开个水上超市，互相帮衬着，多好。
4: 成，
0: 那就这样说定了，走了。
4: 趁着，以后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直接跟我说呀？还剩一个娘们传话，你行不行？
11: 啊，
4: 去吧，我马上过去。
11: 啊，好。
12: 你说他们为什么都那么喜欢跑船？我也跟着跑过几次，没觉得有多爽。
13: 可能他们上辈子都属鱼吧。
12: 就这。
4: 哎呀，我被送出来喽！
0: 老大，
4: 说我不识数，
5: 谁是？
4: 来！
13: 以前跑船是个不错的职业，收入不低，还自由，经常有人拎着东西上家里求他们跑一趟。
14: 在运力不足的时代。船老大是可以横着走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感受到了尊重和被需要。可惜时代过去了，但是他们还活在过去，
13: 还活在那时的辉煌和荣誉里。
12: 看着他们这样，我也退了，想帮忙却束手无策，心里特难受。
14: 那你就努力上进，让他们为你感到骄傲自豪。
12: 你行，我不行。
14: 你怎么不行了？华子，你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点。
12: 什么？
14: 脸皮厚。我说真的，你看看别的女孩，装模作样的，一点不真诚。但你不一样，你从小就特别真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装。就你这样的性格，在未来做事情的时候，会更容易被客户接受，也更容易交到朋友。你现在只是经验不足，等以后你想清楚要干哪行的时候，你就占优势了。你会比别人更快地吸取到资源跟人脉。
12: 你说真的？你别骗我啊！
14: 真的，我哄你干嘛呀？我之前跟你说，以后你到北京就跟我混。不是因为我们俩熟，是我觉得你是个潜力股。
12: 那思义呢？
14: 他这性格吧，就适合做学问，不适合创业。
12: 你的未来里会有他吗？
14: 什么意思？
12: 创业不带他，那别的呢？
14: 别的什么呀？
12: 感情

0: 好的，少看点偶像剧。本来智商就不高，再看成傻子了。
1: 说谁呢？来，快点！

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

其实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

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